0: 热闹了啊，今天特地备了好酒，要跟大哥不醉不归。
1: 好啊，不醉不归。
0: 大哥来了，
2: 大哥，
3: 大哥受不了了，吓死你了。
4: 兄弟们都起了，
5: 来了，
4: 都坐，都坐啊。
0: 大哥，小弟敬您啊，昨日德川幕府授您假罗封号，威风啊！
6: 对，威风！
1: 也就是一个虚名。说穿了啊，不过是记得我们这帮华商势力庞大，招安罢了。
0: 哎，有没有这假罗？大哥，都是我们的大哥！
7: 是我们大哥！
1: 兄弟们，当年从粤港飘洋来到平户，结识诸位，一起出海打拼，出生入死。如今呢，我们也算在平户站稳脚跟了。来，这杯酒我敬大家。如蒙诸位不弃，我愿和大家结拜为生死弟兄。
8: 好，
9: 大哥，
10: 大哥，
11: 大哥，我陈中记与你是海城同乡，大哥在粤港的豪侠心肠谁人不晓，小弟深为敬佩。再说我这条命也是你从海上救回来的，以后我跟定大哥了。
12: 大哥，要不是你在德川幕府前保荐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飘着呢，更别说有这商船队了。我杨天生跟定大哥了。
0: 好，小弟郑芝龙也愿一辈子追随大哥。
13: 对，
14: 一辈子追随大哥。大哥，
1: 好，有你们这帮兄弟，此生无憾呐！来，都举杯！
15: 来
16: 来来，
17: 举杯！
1: 今日我们兄弟28人义结金兰，日后患难与共，生死相随。
0: 患难与共，生死相随。小弟先干为敬。
18: 来，
19: 干！
18: 干！
19: 撑死一个！
1: 好，来，兄弟们，再举杯！
20: 来，
21: 举杯！
1: 时逢乱世，我们兄弟志同道合，这杯酒，敬天地，敬海神，敬兄弟，在此立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干了！
23: 干！
24: 兄弟，
25: 吃肉饭，
26: 吃肉饭，吃肉饭，
0: 吃
26: 肉饭，
0: 吃
26: 肉饭。
0: 哎，各位哥哥们，今日好兴致。我让内人给大家弹奏一曲啊。
27: 好吧，
28: 欢迎。

0: 男音，梅花操，
1: 正是家乡的曲子。
0: 好曲，好曲啊！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啊。
2: 好酒好曲好兄弟，此生足矣。
1: 大哥啊，再敬您一杯，
2: 来
1: 干。
3: 报，
1: 何事如此慌张？
3: 外面围了一队幕府官兵。
1: 官兵啊，
3: 说是来捉拿火烧睡所案的疑犯。
1: 火烧睡所案？不是，怎么会与我们有牵连呢？
4: 吃了雄心豹子胆，赶到太岁头上动土。

0: 烧水所，可不是小事。我问一句，是咱们兄弟干的吗？大哥，官府收的税越来越重，再加上松本这等冒着验货名义揩油的狗官，仗势欺人，我们好几个船主不仅被扣押货物，还被打成重伤。大家不服，就想烧一烧他们的嚣张气焰，但绝不连累兄弟。
1: 一人做事一人当。哎呀，
2: 大人。
3: 我们都是正经海商，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我都烧得我眼皮子底下了，还敢喊冤？松本大人，
4: 此起兄也在。该升你为加鲁丹。松本大人抬举了，这是。
3: 我把刀先放下，我今晚的加入的，如果这火烧水所是死罪，若有人胆敢无常，罪上加罪。
5: 大人，几个闹事的船主都抓起来了。
3: 好，带我来。是，谁继续你们放火？都是给我往死里打！
5: 你们这帮狗腿子，变态神，天生凶，天生凶，别打我！杨天师，
3: 你敢动我？
5: 老子到了就是你！
3: 你想干什么？
5: 天生，
6: 大哥，
3: 来人，贱民，给我绑起来！
6: 且慢。
3: 松本大人，我兄弟一时糊涂，我自会处理，不劳您费心。我抓的就是杨天玄，他就是放火的巨蟒。
6: 松本大人，空口无凭，不好随便抓人吧？
7: 就是，敢抓人，老子倒了你杨氏厅的老窝！
8: 倒了你老窝！
3: 你们敢造反？
8: 松本大人，捉拿疑犯何必闹出大事？哎，不妨呢，我们各退一步，就当卖我个薄面。
3: 薄面？德川将军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8: 松本大人，慎言呐！我这帮兄弟都是粗人，万一擦枪走火，您就是给德川将军惹了个天大的麻烦，怕是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呐。
3: 好，既然加鲁大人硬要替兄弟吃头，就莫要怪我在将军面前如实禀告了。谁禀着，日后必定跟你们清算。
8: 大人的话，谨记在心。来啊，兄弟们，送松本大人，送。
9: 内线送来密报，明天会派重兵来抓我们。战船也已经陆续集结在港口了。啊，这么快？看来这次德川将军是要我们的命啊！
10: 大哥，你带兄弟们走吧，我和天生断后，咱也不是好惹的。老子跟他们拼了！来，各位哥哥，先不要意气用事，幕府里有我的丈人，要不我请他从中斡旋，息事宁人。
9: 哎呀，
11: 芝龙，不是忍了，他们就能给他活路？赋税那么重，还仗势欺人，老子早就想反了。
12: 天生兄，硬拼，
9: 我们不一定有胜算，怕是得落个两败俱伤啊！
13: 不拼，难道等他们把刀架在咱脖子上？
14: 就是，
15: 咱不怕死。
16: 大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7: 只怪我们手里把着平户对外的经济命脉。 生意做得太大了，有商船，还有武装，俨然国中之国。德川幕府早就有意打压，这次就是找个借口。有没有烧税所，他们都会。

0: 求和，怕是会成瓮中之鳖，任由他们宰割了。
1: 大哥，那就跟他们拼了。
2: 对
3: 对，
2: 拼了
3: 拼
2: 了，
0: 拼命！我们有武装力量，但难以久战，未必能全身而退。唉，但逃命，我们能逃去哪里？哪里能有我们兄弟安身立命之所呢？
1: 大哥，我命一条，不怕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兄弟们都是一大家子人，总要为他们考虑啊。
0: 是
1: 啊，
4: 对呀，
5: 有道理。
0: 兄弟们，我们这些海商四海为家，哪里都可以落脚，所以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条路，就是离开平户。志龙，
1: 哎，快
0: 把航海图拿来。
1: 好，
0: 离开平户能去哪儿？大家说说有什么想法？
6: 去个
7: 这一时半会儿，这哎
1: 呀，大哥，我建议啊，去舟山。
0: 舟山，
1: 你们看啊，那里是航运线的中心，有成熟繁荣的贸易港口，便于隐蔽，重建商队。
8: 对啊，去舟山。
9: 哎，舟山不错，
10: 快
11: 点。但咱这身份去舟山，这咱们跟官府都不对付呀，只能各自保命了。
1: 可不去舟山，这沿海一带都有官府，那不是哪儿都去不了了？
12: 那怎么办？
13: 是啊，
14: 这能去哪儿啊？
1: 哎，哥哥们，我倒是有一个提议。你们看，这里，咱们去这儿，东番。
11: 东番啊，这么远啊？
15: 是啊，好远。
1: 这个地方啊，我出海的时候曾经路过过。虽然远，但是没有官府，岛上人烟稀少，山水秀丽，是个好地方啊！
11: 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能有什么好的？
16: 哎，对了，对了，
1: 还能去哪儿？听大哥的，
17: 就是
1: 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17: 对，
18: 听大哥的，
19: 听大哥的，
20: 听大哥的，
21: 大哥，大哥您说。
0: 兄弟们，舟山确实是个好地方，但是如果去了舟山，官府不容我们，难以济世。东番固然荒无人烟，但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任何官府。我相信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定能再干出一番大事。
1: 好，
22: 大哥说的对，
1: 听大哥的，直去东番。
23: 对
24: 对
25: 对对，
26: 去东番，
27: 直去东番。
28: 在炮火夹击中，十三艘商船驶向茫茫大海，经过八个昼夜的艰难航行，严思齐一众终于抵达了他们冒着未知的危险而选择的目的地东番，也就是今天的台湾。
1: 快看，东番。是啊，各位哥哥，到了，那就是东番。 虽然渺无人迹，但是看着亲切，水草丰美，就像小海城。
11: 是，
29: 你们看那边红树林，跟家乡的一模一样。
1: 是啊，真是秀丽。
29: 是，
1: 想不到竟有这样一片世外宝地呀！
30: 不错不错，
0: 好啊好啊，就是这里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
29: 哎，好，兄弟们，大哥说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1: 下船了。
0: 好，下船。
31: 等一下，
1: 大哥小心，
29: 有人发现。
0: 他们是什么人？
1: 大哥，他们是山上的土著人。
0: 他们是想让我们离开，他们熟悉地形又占了先机，我们想留下来就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以退为进。无论如何，我们先去会一会。
1: 大哥，我和志龙去就行了。
32: 是啊，您不能去，万一有危险。
0: 这次我必须亲自去，来，帮我拿着。
1: 啊，大哥，这佩剑
0: 不带了。既然谈判， 就要有诚意，带着佩剑容易激起对方的敌意。志龙，带上好酒好肉，我们走。
32: 好。
0: 钟吉，
32: 大哥，
0: 天生，啊，带大家做好准备，在此待命。
32: 好，是。
2: 志龙，小心！
32: 我没事，大哥。
3: 别动！再动就射你们脑袋了！
4: 我是平埔部落的老族长洪雅，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岛上？
1: 洪雅族长，我叫郑芝龙，这位是我大哥严思琪，我们是从平湖来的海生，在海上碰到台风就来到了这里，绝无冒犯之意。
4: 既然你们无意冒犯，那就速速离开。
3: 对，快滚出这里！
1: 黄远组长，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在此休整借住几日？
3: 阿爸，他们这些外来人都不是好人，别相信他们。
4: 对，你们赶紧走，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1: 组长，你
3: 赶快离开！
0: 告诉他们，我们不会离开。
1: 我们不会离开！
4: 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族人听令，放箭！
2: 兄弟们，给我上！
28: 双方激烈交战，从白日打到夜黑，平埔人因实力悬殊退回山上镇守部落。
0: 再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
32: 大哥有什么想法？
0: 再跟族长谈谈。
32: 他们态度强硬，不可能同意。
0: 这一天打下来，他们早就精疲力尽了。你带上粮食给他们，就说休战三天，他们伤了不少人，肯定会同意。
32: 啊，好。大哥，那是认输了？
0: 输也是赢，这是缓兵之计。
32: 缓兵之计？
0: 对，我们举旗休战。
32: 大哥，去了这么久，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哎，芝龙那么机灵，不会有事的。
11: 你没看那帮平埔人野蛮得很？
5: 哎，你们看，回来了！哎，
32: 芝龙，
11: 芝龙，
32: 芝龙，哎呀，回来了！
11: 怎么样？同意了。
32: 啊？不过，洪雅族长只让我们在岸边活动。
0: 行，天生。你带人在岸边守着，我们就地驻营。
32: 好，兄弟们，就地驻营。
1: 好，
6: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我们总算落脚了，
0: 兄弟们，值得庆贺呀！
7: 正进来，干一个！
8: 来，以水当酒，以力为席，快哉，
7: 快哉！

0: 大哥，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听入神了。志龙啊，
0: 嗯，
1: 你出海几年了？
0: 有四五年了。
1: 我跟大海打交道十几年了，你看这海浪起伏，其实跟人的一生一样，有沉有浮，有起有落。
0: 是啊，我跟着义父李旦出海经商，在浪尖上讨生活，这几年大风大浪也见多了。
1: 你想过吗？这一生漂泊是为了什么？
0: 当然是为了一家人，为了跟着自己的弟兄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1: 是啊，为了家人，为了弟兄。
0: 大哥，那你呢？为了什么？
2: 我是个习武之人，读书不多，最爱李白《行路难》里的一句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还是我俺木教我的，说的是就算前途障碍重重，总有一天定能乘风破浪，实现抱负。这辈子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破旧辱，立功名。
0: 功名？
1: 对，功名。
0: 大哥，这就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哪怕绝境之中，你都信，我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1: 嘿，咱们这帮兄弟哪个不是胸有壮志啊，只不过时逢乱世，现实逼迫。在平户，那里是德川幕府的地盘，我们虽然经过打拼富甲一方，但终究屈居人下。如今机缘巧合来到东藩，看似落难，实则正是我们的用武之地，将来说不定还真能有所成就。
0: 大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一集，监制刘立中，策划梁小磊、刘阳涛、方黎，历史顾问林仁川、何池、严水荣、严建春，导演赵岭、刘立中，编剧方黎、薛伟强，解说播音齐英，制片人郭婕妤、吕叶松，副导

0: 导演刘丽妍、孙天琪，编辑赖静玲、谢良健、张希达、吕贝娜、吴婉瑜，制作统筹施文文、严锦湖，作曲刘聪，剧中人物严思琪由赵玲演播，兰溪由季冠霖演播，郑之龙由钱文清演播，陈中纪由陈光演播，杨天生由卢立峰演播，林阿叔由王旭峰演播，老族长由严念生演播，娘亲由乔琛演播，小严思琪由宇豪演播，总督由巴赫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白文显、张凯、李天之、王宇、陈祥醒、雷阳、秦开胜、孙九傲、厚子欣、冯壮壮、郑国威、南音、厦门市南乐团、洞箫、何鸿斌、琵琶、王进新、南音演唱、潘文龙、录音、马小萌、制作、好多白、音响、杨洋。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二集。
2: 总督大人，高抬贵手啊！总督大人，别开枪！
3: 老家伙，总督大人可没闲工夫跟你废话。说，这次的鹿皮怎么才交了这么点儿？
2: 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鹿皮了。
4: 哼，看来上次的教训流的血还不够多呀。
2: 哎呦，大人，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3: 那就烧了你们部落。
5: 爸爸，你这个坏蛋，欺负我族长爷爷！
2: 哎呀，他还只是个孩子。
5: 强盗，你们这群扒人皮、喝人血的强盗！
2: 哎，兰青，
4: 再拿不出来，拿命来！
2: 哎，不要，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6: 听清楚了，我们要抢的不仅是鹿皮，还有这块地。不听话的，就拿鞭子一个个往死里抽。
7: 是。
2: 总督大人，总督大人，
8: 这群杀人不眨眼的荷兰狗贼竟敢跑到咱们家门口放肆。
9: 大哥，我之前几次途经东番，就发现隔着一条小海沟的澎湖有荷兰的武装商船驻扎在那里，他们应该是早有图谋。
8: 看来我们得出手了。
9: 大哥，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咱们有必要为了部落跟他们结怨吗？
8: 这一仗迟早都会来的。走，我们上。
9: 好，
7: 上。
2: 严大当家，谢谢你们救了部落，救了我的女儿兰溪。
8: 洪雅族长，如果你真要感谢，那我们就握手言和。
2: 好，握手言和。
5: 阿爸，虽然他们出手相救，但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荷兰人不就想对我们赶尽杀绝吗？
2: 大当家，我女儿说的也正是我的顾虑，我需要带着我的族人们活下去。
8: 老族长，要活下去就更需要我们。
2: 这
8: 您想想， 荷兰人早就觊觎这里，三番五次来侵扰，今日要是没有我们，想必也就没有现在的谈话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要合作，一起对抗红毛兵。他们有洋枪，我们也有枪，还有武装队伍，让我们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您说呢？
5: 阿爸，我会保护好部落的。
2: 孩子，我们死的死，伤的伤，拿什么跟洋人去拼呢？没有他们，我们的族人就会没有家。
5: 阿爸，
7: 不好了，不好了，我们的商船着火了！啊，
10: 这帮荷兰狗贼，
9: 肯定是趁逃走放的火。
8: 走，赶紧救火！
2: 等等，我让兰溪带族人跟你们一起去。
8: 族长，
5: 阿爸，
8: 你
2: 事情因我们而起，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们，荷兰狗贼也不会一怒之下放火烧船的。这事儿啊，我们得帮。
8: 谢谢族长，这个恩情，此起铭记于心。
11: 烧了多少？
9: 四艘，都是装粮食的船。大哥，荷兰人以后肯定还会不断的来侵扰，我们还要留下来吗？
8: 当然，我们要留下来。别看这里现在一片荒蛮，以后它会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荷兰人就是看到了他的，这里未来一定会成为繁荣之地。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种地、生活，还能出海做生意，多好呀！
5: 你会爱护这片土地吗？
8: 为什么这么问？
5: 还是你也跟荷兰人一样？
8: 不，我们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8: 兰溪，你知道吗？这里跟我的家乡海城特别像。如今我已经无法回到家乡，所以对于这里我有种特别的情感。我想把这里建得跟我的家乡一样美一样好。你说自己的家你不会拼了命保护吗？
5: 当然会。
8: 所以我们跟荷兰人不一样，你我都把这里看作家乡。
5: 可是红毛兵杀了我好多族人，他们只想霸占这里。
8: 我知道，所以你们一看到船来了就出来抵抗。
5: 不，你不知道，你没有见过他们屠杀的样子，没有见过亲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你却无能为力，你没见过。
8: 我见过，在日本平户，我们兄弟一起逃出来，炮火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过黑水沟，海上最艰险的一段也是九死一生，为的就是找到立足之地。所以我明白你拼了命也要保护部落的心情。
5: 我必须保护好他们，没有退路。
8: 我也是。所以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样的，没有退路。
5: 一样的。
8: 一起赶走荷兰人，守护家乡。
5: 家乡。
8: 兰溪，
5: 你，
8: 我知道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好吧，我愿意和老族长歃血为盟，共同保卫家乡。
0: 经与荷兰人一战，严思齐与洪雅族长歃血为盟，商定以笨港溪为界，就此安营扎寨，开田垦荒。
9: 大哥
8: 啊，志龙，坐。怎么样，粮食都发了？
9: 部落那边也都送好了。

0: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多发一点。
1: 行。
0: 怎么了
1: 大哥？
0: 粮食不多了是吧？
1: 对，剩的粮食也就只能再顶几个月了。
0: 市种的田怎么样了？
1: 经过我们这些日子试种，发现这儿的土质很适合种水稻、花生还有番薯。
0: 太好了，志龙啊，看来是时候推行大规模耕种了。这样，你准备一下，回粤港进些种子、粮货。
1: 好。哎，大哥，我前些日子派了些人回海城，现在朝廷实行海禁，出不了海，百姓民不聊生啊。
0: 志龙啊，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1: 大哥，你
0: 这么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要把它们都开发出来，单靠我们两三百人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我们要从家乡招募大量青壮年过来，一起开发这里。但是要过黑水沟，九死一生，他们能来吗？
1: 这大哥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可以去试试。
0: 好。
2: 多少了？快点，使点劲儿！好，大爸，好，
3: 慢点，慢点。
4: 这边来支援，
5: 够重，
6: 够重。
7: 这边吧，
8: 拿两个，
9: 这边
8: 来，
9: 这边
10: 来。好。
11: 好，
12: 掉下来。
11: 阿平啊，哎，你也来粤港等招工啊？
13: 是啊，林阿叔。哎，这遇上海禁，我们逃海的哪儿还有活路？
11: 哎，又赶上饥荒，这村里还有啃树皮的呢。
13: 今天呀，要再等不到招工，我也该去啃树皮了。
14: 哎，你们俩在等招工？
11: 你有啊？
14: 有啊，来来来，
11: 什么工啊？神神秘秘的啊！
14: 是，哎呀，好事儿！来来，这边这边，我这个工，每人分地十亩，分银二两，还奖励耕牛一头。哎呦，
11: 什么工啊？这么好啊？
13: 这该不是骗我们吧？
14: 我也是海城人，乡里乡亲能骗自己人？
13: 你不像招工的。
14: 我是船上的，我们大当家也是海城人。
13: 啊，是谁啊？
14: 严思齐，严大当家。
11: 哎呀，是仗义救人的那个阿齐小子。
13: 哎呦，阿齐呀，离开的时候年纪不大，很有志气。哎，
11: 他呀，仗义呀。当年就是阿奇救了我孙女的命啊。那时候他还是一个裁缝师，王家当街欺凌百姓，他看见了替我们出头啊。结果
15: 阿奇，不好了，快逃吧。
16: 林阿叔，怎么了？
15: 哎呀，王家报了官，要来抓你呢。
16: 这狗官竟不论是非黑白。
15: 哎呀，别管了别管了，保命要紧。今天啊，有船要去平户，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走，我带你上船啊。
16: 可是我走了岂不是连累了你？啊，
15: 这是什么话呀？是我们连累了你。这世道好人难做呀。走吧走吧。
16: 好。
11: 后来听说阿奇在平户也开了裁缝铺，想不到现在是大人物了。哎呀，好人好报，保生大帝显灵了。
14: 严大当家现在是海商的头，可厉害了。你们去了海那边的东方啊，就发田发耕牛。哎呀，以后啊还发大错。
11: 你说的东番在哪儿啊？
13: 对呀、啊，
14: 哎呀，那是个岛，跟海城特别像。哦，我们上山打野猪、野鹿，跑海啊，能捕到马鲛鱼、五仔鱼。哎呀。

0: 捕鱼啊！哎呀，那我们这些逃海的过去，就有活头了。
1: 是啊，
2: 是啊，这趟过来就是来买稻种、耕牛。哎，你们啊，也帮我招招工，不白忙，给钱。哦，不过别张扬。
0: 那下一趟船什么时候来呀？
1: 什么时候？
2: 20日之后，还在这老地方。哎，跟你们说啊，以后还要招大夫、裁缝、教书先生，可好了。哎呦，你们想想，我先走了。
1: 好，哎，
0: 好，
1: 谢谢了，
0: 谢谢啊，谢谢。
3: 哎，中介，你看这牛真倔，
4: 跟你的牛脾气一样。
5: 两位哥哥，你们跟牛较劲呢？哎，这牛该听你们俩谁的呀？哎，
3: 听老子的，耕水稻田。哎，
4: 听我的，耕花生地，
3: 耕水稻田，
4: 花生地，
3: 水稻田。哎呀，
4: 花生地，
5: 大哥。哎，你看，两位哥哥是海上的王。都跟田里面的牛较上劲儿了。哎
4: 呀，他们俩呀是一辈子较劲。志龙，走，啊，咱们俩去看看井开的怎么样了。
5: 行，啊，大哥，哎，招工消息已经放出去了，我留了几个可靠的在粤港帮着招人。
4: 这里啊地广人稀，要想大规模种植就得有人，但这东帆他们也没来过，不知道会不会来
5: 啊。传回来的信说还在招，毕竟不像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都有顾忌，
4: 有一个是一个，只有人来了才能把这里的情况带回去。
5: 是啊，
6: 来，大家再挖深一点。
5: 兰溪，
3: 好嘞，走。
5: 啊，大哥，
4: 怎么了？
5: 难怪你要来看打井。原来醉翁之意不在井啊。
6: 严大哥，
4: 兰溪，
6: 郑大哥，
5: 兰溪，以前你跟大哥可是冤家，现在怎么？
6: 才不跟你说呢，这是我和严大哥的秘密。
4: 兰溪，别管这小子，跟我没大没小惯了。
5: 大哥，现在就护上了。
4: 你呀，是不是该我叫你大哥了？哎哎
5: 哎，不敢，啊，不敢，不敢，不敢。
3: 救命！
4: 怎么了？
3: 救命！
6: 怎么？
3: 这次打一半掉井里了。哎呀，
6: 快，快把他拉上来！
3: 来，起来，小心啊！
6: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土质松软，打了几次都给塌了。
4: 我看看，这样的土质，挖几次都会塌呀？
6: 那怎么办啊？
4: 兰溪，在我们家乡。有一种砖叫红砖，用粘土当原料，用它砌起来的井应该就不会塌了。
5: 大哥，你说的是船上的压舱石？
4: 对，这样，志龙，你带兰溪他们照着烧一批红砖来试试。
5: 好。兰溪，这红砖特别结实，用它盖的厝在我们家乡叫做红砖厝，
4: 还有厝顶，哎呀，有如燕尾飞翔之状，叫燕尾脊，
5: 可漂亮。
6: 听你们俩这么说，真想去看看这红砖厝是什么样子。
4: 你很快就会看到的，我们的寨子就是用红砖来盖。
6: 真的？
4: 当然啊，也有你们的。
6: 我也有。
4: 对，岛上人人都会有。
7: 岛上的第一口井沿袭家乡的造井制式，称为七星井、七角井。不久，严思齐率众在笨港西沿岸安营扎寨，由此形成了台湾岛上最早的汉人村落，妈祖信仰也随之波延。
4: 兄弟们，今天是迎妈祖入殿仪式，大家伙打起精神来。
5: 放心吧，大哥，放心吧。
3: 好。
6: 严大哥，郑大哥，
4: 兰溪，
8: 严大当家。哎呦，
4: 老族长，你们来了。
8: 岛上迎神这么大的事，我自然要来。

0: 我们行船的最信仰的就是妈祖娘娘。
1: 严大哥，妈祖娘娘是
0: 保佑我们出海平安的，
2: 我们迎请妈祖娘娘分灵过来，就是要护佑东帆。
3: 哦，老组长兰溪，哎，你们看啊，这尊妈祖像是二妈金身，很灵的。哦，过黑水沟的时候，要不是有妈祖保佑，我们早翻船了。
0: 你们看啊，这是左殿，保生大帝，庇佑健康的。哦，右殿邯郸也，是管天库善聚财的五财神。啊，
1: 看着很威武哎。
0: 是啊，都是我们的守护神。
3: 哦，大哥，哎，老组长安心。迎神入殿仪式马上就开始了，咱们走吧。
4: 严大当家啊，这是我们的贺礼。哎呦，一点心意，
0: 谢谢老组长。这样，等仪式完了，我呀也要回您一份厚礼。
1: 厚礼？
0: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1: 这么神秘啊。
0: 先走吧，吉时到了。老组长啊，这边请。
3: 请，老组长。
5: 好。
6: 妈祖娘娘在上，我严思齐带领众兄弟恭迎妈祖娘娘，请妈祖娘娘保佑我们出海平安，赚大钱，保佑我们再次安身立命立大业。
7: 佛杯，
6: 兄弟们，

0: 兄弟们，今天是好日子，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分战！
1: 分战！
2: 分战！
3: 太好了！
0: 今天啊，我要把这十个寨分给兄弟们。
4: 好！
0: 志龙，
5: 哎，
0: 你主粮草，就分你粮草寨。
5: 好，谢谢大哥。
6: 天生，左寨分给你了，你呀，给起个名。
7: 大哥，我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起名啊？
6: 中基，你点子多，你说说。
8: 大哥，要我说啊，咱们就用家乡的名字，多亲啊，多好啊！
9: 是啊，
10: 是啊，
6: 这点子好啊！
7: 是啊，大哥，我泉州的，就叫泉州寨。
8: 那我跟大哥是老乡，就叫海城寨。
6: 好啊，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安家了。
7: 大哥，那跟着我的这些弟兄们也分寨子住？
6: 当然，每个寨子里都有大错，大家可以分错而居，就大错的名你们自己定。
7: 哎呀，叫什么名呢？
11: 是
12: 哎哎，
11: 哥，我有个想法，我们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堂号，像郑氏有荥阳堂，我们可以用堂号为名，如何？
8: 对啊，我们陈氏叫颍川堂，沿用了堂号，就可以把族谱也续过来了。
6: 哎，这主意好，族谱一续上，我们的后世子孙就能知道家族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我们的根呐。
7: 大哥说的对，我粗人代之道不忘根本。
13: 对
14: 对对，
13: 是吧？
14: 不忘根本，
6: 说得好。
0: 兄弟们，平埔部落和我们是一家，有我们的寨子，也应该有他们的寨子。十个寨子里有一个寨，我要分给平埔部落抚番寨。
15: 哎呀，真好啊！恭喜老祖宗。
0: 老族长
16: 啊，
0: 我希望以后我们能一起开发建设这里。
16: 我们也有，
0: 对，
16: 哪能想到啊，我们有朝一日有这样好的寨子住。
5: 族长，我大哥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呐。
16: 对
17: 对
16: 呀，
17: 是
5: 一家人的。
16: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了，寨子分好了，

0: 那我们这片地方也要给他取个名字吧。
1: 大哥你定吧，叫什么名？
2: 对，大哥定。
3: 大哥，
1: 大哥定。
3: 你定。
2: 对
4: 对。哎，这名啊，妈祖娘娘早就托梦给我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形状像弯弓，就叫台湾吧。
0: 用我们的家乡话说呀，叫台湾。
5: 台湾。
6: 兰溪带着平埔人也学说闽南话，就这样家乡方言在台湾盛行至今。沿着笨港溪，寮寨不断兴建，向南绵延，发展成了今天北港溪畔的外九庄。
1: 大哥，你这寨子的讲究我可看出来了。
4: 你说说。
1: 考我。石寨中央设有高台，瞭望之用。寨子之间可以连通，高台之上可以掌握军情，进可攻，退可守。
4: 可以啊。志龙啊，我们接下来要训练一支能打海战的队伍，加强武装。荷兰人终究是忧患。
1: 可是大哥，咱目前可以支配的银两有限啊，维持训练有困难，
4: 所以我在考虑要重启海上贸易。
1: 如今通贩东洋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啊，毕竟日本在咱们有法东洋的，
4: 我们可以下南洋买进洋货，卖出我们以往最畅销的瓷器、丝织品、茶叶等货品。哎，
1: 好。中继兄跟南洋素有往来，让他先去看看。
4: 对，还有天生，让他们俩一起去，一路上肯定热闹。
1: 就是。
4: 志龙啊，你看那儿就是家乡的方向。
1: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
4: 我们踏出的只是第一步，我们这一代做不完的还有下一代，后人们会一代接一代把这里建成锦绣繁华之地。
7: 哎，长靠岸了。哎
8: 呀，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人啊。
1: 大哥，金志雄，周志雄，我们回来了。
8: 志龙，
9: 你小子总算回来了。哎，
4: 赵公怎么样啊？
1: 哎呀，大哥，我是真没想到。
4: 怎么了？
1: 大哥啊，一千多人呢！
9: 一千多人！
10: 田大哥！田大哥！
11: 乡亲们，你们好啊！
1: 大哥，我是阿勇，你还记得吗？
11: 阿勇，
1: 小时候我们一起习武的。
11: 当然记得。阿勇，师父还好吗？
1: 好着呢。常常念叨您。
12: 哎，严大哥，我也来了。
11: 大壮，哎，
4: 弟兄，现在更壮了啊！
13: 哎呀，齐，哎呦，齐，
11: 林阿叔，
14: 哎呀，林阿叔啊，哎
13: 呀，阿齐呀，哎，你高了，结实了，哎呀，好啊！
4: 过去了这么些年，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
13: 哦，对，啊，来。这个啊，是给你带的青草果。哎呀，你那时候啊最爱吃了。哎
4: 呀，林阿叔，您到现在还记得呀？哎，
13: 当然了。
11: 快快，尝尝
4: 尝尝。尝，还是家乡的味道。
13: 我呀，天天求菩萨，求妈祖娘娘保佑你呀。现在看到你成器了，我替你阿爸阿母高兴啊。
4: 谢谢阿叔。哎，我阿爸阿母近来怎么样？自从离开平户，我一直没有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哎
13: 呀，海禁还闹饥荒，好多人都饿死了，你阿爸阿母。
4: 什么？
13: 我已经给他们立了牌位，下了葬。

0: 他们在天之灵看到你有了出息，一定会瞑目的啊！
1: 阿爸，阿母，
2: 严大哥，我从小无家可归，师父说你仗义，还点子多，让我跟着你，肯定有出路。
3: 阿耀，
4: 是啊，严大哥，哎，你的故事在家乡都传开了，我就想跟着你好好干，以后把我阿爸阿木我妹妹也接过来啊。
2: 好，
4: 好，乡亲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严思琪这辈子一定会带着大家在这里过上好日子，以后大家都能吃饱饭，穿暖衣，有厝有田，有船有业，大家说好不好？
5: 好啊！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8: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谢汉昌。车窗抛物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要记住哦。
9: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8: 与您一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免费送游戏皮肤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我很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3: 是放学啦，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4: 你先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5: 我是二年级五班的陈君成。
4: 嗯，好，你呢？
6: 我是二年级六班的林欣。
4: 二年级哈，好，你呢？
7: 我是207班的杨子。
4: 好。
8: 303班的蔡若仪。
4: 这四位是我们三小的孩子哈，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还有我们实施中没有四位小主持人的到来哈，我们来请出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谁先来？你先来吧。
9: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的樊景逸。
4: 嗯，好，你呢？
10: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的张一凡。
4: 张一凡，你呢？
11: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王子晴。
4: 好，你呢？
12: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的蔡晨一。
4: 嗯，好，那我们掌声欢迎四位小朋友。另外呢，我们还对，好，欢迎。另外我们还请出了我们这个沙坪话的老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小的社团的沙坪话老师杨老师。
4: 杨老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节目。请各位在右下角点赞，然后各位也帮我们呢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实施的三小啊，那三小这个沙坪话其实我们特别感兴趣，就是它是做什么的，另外为什么要有这个课程呢？我们请杨老师说一下好不好？
13: 我们课程的话就是说主要做这沙坪话是锻炼小朋友的专注力，
4: 嗯，
13: 然后培养他的创造力，然后沙坪话的各种颜色的沙子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一个情绪化的感染，
4: 哦，
13: 那小朋友可以通过沙子的颜色啊，然后去传达自己的一个情绪。
4: 是，
13: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呢，因为沙坪话的由来它是从中东时期阿拉伯那边过来的，
4: 哦，
13: 然后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不同文化的艺术感。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沙坪话有这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学过多长时间？老师问一下你们，你们四位学过多长时间？
14: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它能让我们体会出各种各样的形。
4: 我们实施融媒的小主持人过来啊，因为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接沙坪话吗？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有谁知道的？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可以说。谁来说？你来说一下，有接触过吗？没有接触过。那你然后呢，为了做出这个配合协调能力，我们请同学们两个人为一组，一位呢是我们三小的孩子，一位是我们实施中的小主持人，你们一对一搭档，然后选择位置好不好？
13: 来搭配一下，
4: 来开始，给各位5秒钟来选择。五，
13: 坐一下，对，
4: 四，
13: 搭配一下，多搭配一下。
4: 三，
13: 对，可以。
4: 二，一，好，现在呢我们四组小同学已经是搭配完成了，
13: 嗯，
4: 啊，那每一组呢前面会有些道具，我们请杨老师来介绍一下。
13: 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有请我们沙坪文化社团的小朋友。

0: 呢，先把我们工具打开，然后我们里面有克量杯，对不对？这个是装什么呀？装沙子的。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做什么呢？护目镜，对不对？小朋友在制作沙子的时候，为了防止沙子呢飘起来弄到眼睛里，说每个人都有个小护目镜护住你的小眼睛。还有一个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转盘形式的东西，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一个转盘，然后我们是方便把这个沙子呢往里面去装饰的时候呢，它可以一个旋转。
1: 哦，这么高级啊？
0: 对，
1: 它就是有个展示，同时你在作画的时候可以有360度的转。
0: 对，哦，就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拿着瓶子在转，所以你就调节一下你的一个刻度，然后再去转它上面的一个细节。
1: 嗯，
0: 然后这些量杯呢是让小朋友们装各种各样颜色的沙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是海阔天空。
1: 那这个、海阔天空，
0: 对，海阔天空的
1: 这个，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就是屏幕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阔天空的
0: 一个最主要的视频操作。等一下，
1: 视频操作，等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
0: 学习一下，
1: 看一下怎么学啊？
0: 是，那现在小朋友们把所需要的工具都拿出来吧，先摆好，然后我们把这些小沙子的话，我们先把它放在量杯里，好不好？先擦一下，然后旁边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1: 因为我们三小的孩子们是学过的啊，但是我们实施中的小朋友是没有参加过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以老带新的哈，
0: 是的，
1: 来帮助他们一起学习。
0: 小朋友在摆的时候呢，就尽量把你的杯子啊把它摆整齐，然后把你的颜料呢先装好，然后不需要的东西呢我们就先放在一角落，这样的话你就难免会碰到。
1: 好，
0: 这有声音吧？
1: 嗯，有。
0: 都准备，旁边小朋友可以一起帮忙一下，帮他撕开一个小
1: 袋子。对，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哈，最后作品是两个人的。
0: 来，哥哥，
1: 子晴要动手哦。
0: 对，帮忙一下。我们可以把多的沙子呢倒在大的量杯。对，
1: 两个人相互要商量，要沟通的。
0: 对，这种小垃圾一定要放在你的盒子里。避免掉在地板上，
1: 要注意环保。
0: 对，因为沙子它本来也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色彩课。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也会不时的提醒孩子呢。
1: 嗯，
0: 就是说
1: 到的时候注意一下。我发现有同学溢出来了。
0: 对，小朋友溢出来了。我看哪组的小朋友最快哦，当好了。当好了的话，我们就开始要看小视频了。
1: 我发现这个课程还是有点意思，因为孩子们在倒沙的时候就会发现沙会漏掉。如果说他的专注力不够的话，就会出现，对不对？
0: 对的，他就是比较端，就我们配合他的专注力，然后让他小朋友呢，在手和脑啊结合的调节下呢，做得更好。
1: 对，对孩子来说，这个倒沙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如果倒不下，可以不用倒那么满，好吧？可以留一点在旁边。
1: 不用全倒完。
0: 对，如果你的杯子不够大，然后它倒不完，那我们就不倒完，就倒一半也行。
1: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在右下角点点赞，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好多人都是在赞我们直播哈，谢谢麻一麻袋子开心，还有小安。还有每一五金都是在观看节目，感谢各位，请各位点点赞，然后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我特别好奇，就是老师，这您手上的这个东西有好多好多个啊，这都是分别干嘛的？
0: 这个的话，最主要是用来做造型的，
1: 像造型。
0: 对，因为看我们的杯口不是非常大，那我们在舀沙子啊，然后有配合到勺子啊，跟这个小漏勺，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造型。然后像这种小刷子的话，它主要是清理杯，就是透明杯这个旁边的沙子，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可能会飘上来一些沙子，然后往下扫，然后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啊才会往下滴，才不会飘在杯子脏脏的。
1: 我想象当中的沙瓶化就是把沙子往里一倒就行了。
0: 行不行？
1: 原来是有造型的。
0: 是，就是我们制作的沙瓶化它是有造型的、
1: 哦。
0: 然后我们造型的话就是有层次感，对不对？就比如说三分它是棕色的，然后草坪它是绿色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三分的棕色飘扬太高，然后杯口

0: 全部都是棕色的话，那你倒绿色的沙子，它就会被覆盖住了，就没有那么鲜艳。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这个沙子呢，就往旁边清扫一下，
1: 弄一下，
0: 对，让它这样往下。
1: 好，我们这样哈，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吗？
1: 倒好了没有？
0: 我来检查一下，帮忙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孩子们倒的怎么样哈。
0: 这护目镜要记得先戴起来。
1: 它每一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
0: 情绪，对
1: 啊，比如说底下呢是我们的沙，上面是草地，还有蓝天。那孩子们在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出现了，比如说沙都，漏到了这个桌子上面，很正常，没关系啊。好，我们做完这所有东西之后呢，要把你的桌上收得干净一点点，因为一会儿你动手会更好动手。
0: 哦，对，
1: 先摆放完整了，先摆放完整了，然后把你的工具全部放在你的桌上，收起来。
0: 小东西放旁边，然后我们看，哎，这个桌子有点咬，是吧？
1: 我们同学们要两个人相互配合。如果他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同桌的同学要帮他去处理啊，帮他去处理，看怎么去解决。
0: 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就是，比较散，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就等一下稍微桌子擦一下就好了。
1: 他说明是把这个桌子变成作画的工具了，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很好看的大海，对吗？
0: 哈哈哈哈，
1: 撒就撒，没关系啊，没关系，垃圾及时整理好。
0: 小盒子呢？这样避免等一下在上课的时候会弄到。
1: 哦。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要有条不紊的去做。
0: 对，来，东西先放好啊，这颜色还好。等一下沙子不够的话再拿，然后这边如果不干净，再用擦
1: 一下啊。懂了，懂了，懂了。
0: 擦的。OK，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视频怎么操作了。好，如果桌子上还有小垃圾的，没关系，自己的桌面我们就稍微扫一边就可以了，然后不用一直往下扫，可以往上扫。这样的话，你在操作的时候就不会弄到。
1: 就让他远离你呗。
0: 对，让他远离，这样的话小朋友他就不会一直纠结这里。好 ，OK。
1: 强迫症。
0: 好 ，OK。那现在说小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怎么操作哦。
1: 嗯。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上一小将上平方课堂。这节课我们要创作的作品是《海阔天空》。我们要学习用小粘勺制作山体，要理解远景和近景它们之间的层次感，比如山体近处的。要看起来会大一些，远处的身体看起来会小一些。我们还要学习用混沙的方法来去制作天空。接下来我们开始创作吧。先在平底铺一层绿色的沙子，
0: 我们大家先看一遍视频，然后等一下我们分步骤来。
2: 在摇碎沙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慢，避免沙子洒在外面。接着呢，用大勺子在四周压一压，让沙子呢稍微平整一些。接着用小刷子扫掉浮沙。我们每添加不同颜色的沙子的时候啊，都要用小刷子扫一扫浮沙，这样避免混沙。可以看到绿色沙子呢，我们不用添加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用的薄厚多少无所谓啊。接着我们找到瓶子的中间，看这里呢有一条分界线，这边呢也有一条分界线，那么我们接着在瓶子的一侧的这个中间来去制作山体。山呢是尖尖的，所以我们用小尖勺舀取银黄色的沙子。
1: 好，我们这时候呢，先暂时停一下哈。我们看到的地方是已经铺平了最底下绿色，然后呢，这个老师也正在制作第二步。不然我们这样吧，我们边看边学习边制作。
0: 可以。那我们现在所有小朋友现在找到你的浅绿色，然后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先用你的小勺子呢，对，舀起你的绿色小沙，然后往里面去倒，
1: 好，两个人配合相互帮忙，把这个绿色的小沙子放进我们的沙瓶里面。
0: 对，不然我这套给另外小朋友做吧，然后我下去教他。
1: 好，可以。
0: 哎，哥哥做一套吧，姐姐做一套，哥哥做一套。

0: 哥哥你坐一趟，这边姐姐你坐，然后老师下来教你们。哎，我工具拿下来给你，稍等一下。
1: 这个把绿色沙子
0: 给
1: 倒
0: 工具
1: 进
0: 倒
1: 去，我们的瓶子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啊，杨老师？
0: 啊？什么？
1: 有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把沙子倒进去，怎么能够让它
0: 来，小朋友要注意了哦，你们倒沙子的时候铺一个底就好了，不用倒的太多。倒的太
1: 哦，
0: 多
1: 不
0: 的
1: 要太
0: 话，等
1: 多。
0: 下你再做上面山峰上的草坪的时候就不够用了啊。我们先舀一下沙子，然后把它往里倒。那像这种情况就，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沙子舀进去的时候呢，一定要铺平。然后上面的一个痕迹呢，我们等下就用小刷子刷一刷。就好，你看，
2: 这
0: 那
2: 个
0: 些
2: 勺子压不平，
0: 压不平是吗？没关系，可我
2: 要
0: 们
2: 白银。
0: 压不平的小朋友可以看杨老师一下，因为我们是第一步，所以可以稍微摇一摇。哦，这是因为是它底部，然后旁边这边上面有这个小细纹，我们就把它往下扫了。哦，这样扫完就可以了。好，我们第一步做完，小朋友我们就先稍等一下。不用铺太多。
1: 如果铺太多的话，等一下上面就不好做了，对不对？
0: 对，铺太
1: 说
0: 多
1: 沙
0: 的
1: 没办法
0: 话，
1: 放那么多了。
0: 对，我们就是有一个量，好，就是说小朋友可以控制一下量，然后旁边这种小沙子可以清扫一下。
1: 你这是不是太多啦？
0: 再装下去就要变成绿色海洋了。对，这样子扫，对，
1: 好，是不是要稍微
0: 非常
1: 减少
0: 好，
1: 一点点呢？
0: 对，非常好。
1: 还是要怎么做呢？
0: 没关系，如果它太多了，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1: 不
0: 等
1: 一
0: 一
1: 样的
0: 下，
1: 效果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别人的量多，就是每个同学的放的量多和少，最终出来效果也不一样了。
0: 对，也会根据小朋友制作出来的成品啊，它就是像画画一样，就是说画的东西，每
1: 哦，
0: 个人的想法也可能有加了自己的内容，
1: 可以可
0: 就
1: 以
0: 不
1: 可以，
0: 太一
1: 那
0: 样。
1: 我们就只说技巧，最终怎么样是你们自己来定。
0: 好，这样差不多，然后我们可以轻轻摇一下，好，然后把这种小刷子刷一刷。
1: 你们小刷子刷了没有
0: 小
1: 啊？
0: 刷子要把
1: 你
0: 边
1: 看这
0: 壁
1: 上面
0: 的
1: 还
0: 上
1: 有
0: 面的
1: 呀，
0: 绿色刷下
1: 这是
0: 来
1: 不
0: 哦。
1: 是？对不对，陈毅？你看，他这里是不是还有小沙小？
0: 对，
1: 这
0: 好
1: 我
0: 像
1: 这，你看，是不是？对不对？就刷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上，就是我们杯壁上面的这个
0: 对，
1: 小沙子，
0: 是的，是
1: 让
0: 的，
1: 它更加干净，这样做起来之后就不会有杂质。
0: 是的。来，
1: 好，
0: 我
1: 这
0: 们
1: 是
0: 现
1: 第一
0: 在开
1: 步。
0: 始要下一步了，先用你的尖尖小漏勺，挖上你的棕色，对，是哪个颜色啊？我们有两个棕色，来，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
2: 这
0: 深的还是浅的？
2: 浅的，
0: 对，我们是要用先用浅的颜色呢，往上去用堆成小山坡三角形，再用深的呢往旁边边缘稍微勾勒一下就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小山坡，一个小山坡。
3: 这儿呢一个山就制作完成了，那么我们再用小刷子扫掉浮沙。我们再在这个山顶上面呢，添加一些深颜色的沙子，这个
0: 对，
3: 棕黄色的沙子。那么我们给山做一个界限。如果发现这个棕黄色沙子它一直往下滚落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山的后面去添加一些，这样就能防止沙子往下滚落了。
0: 做这个步骤有点难哦，所以
3: 好，
0: 小朋友
3: 我
0: 一
3: 们
0: 定
3: 可以
0: 要
3: 看
0: 多专
3: 到，
0: 注一下。
3: 添加了一层厚厚的这个棕黄色的沙子，作为山体的界限。同样扫一扫周围的浮沙，再用银黄色的沙子呢制作第二个山体。这山呢，我们可以让它
0: 一
3: 紧紧
0: 座
3: 的连在
0: 山
3: 一
0: 跟一
3: 起，
0: 座山，
3: 山
0: 它
3: 连
0: 是
3: 山。
0: 挨着的。好，来记住它
3: 同
0: 是
3: 样，
0: 挨
3: 如
0: 着
3: 果
0: 的。
3: 还是发现沙在往下滚落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山体的后面去添加一些沙子，这样防止它会从侧面滚落下去。好，再来添加一些棕色的沙子，在山体的上面。这样呢，我们做出山体的一些分界线。我们每添加不同的沙子呢，尽量都要扫一扫浮沙。我们可以在这座山的上面呢，再去给它叠加一座，叠加一层。

0: 们先看到这里吧，大概了解怎么做了。
1: 这边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
2: 我这边
1: 三座，对，小山坡上面一个高山坡。
3: 对，看到了吗，同学们？
1: 先坐下面的小山坡。
3: 就是你们刚刚坐的是底下这个绿色的，对不对？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山坡，要做山坡了。哎呀，我们便开始了啊，要做山坡了。然后这山坡呢，最里面的这颜色是比较浅的，最外面是勾勒线条是比较深一点点的哈，对不对？杨老师有没有什么技巧要分享的？这个地方
1: 在这里的话，小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你们在咬这个漏勺的时候呢，我们咬沙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不要咬太多，因为太满的话很容易洒。哦，你就咬了差不多就那样就行了。然后再放到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要注意了，这个不能让它摇摇晃晃的，不然你就每放到一半它就洒掉了。你要靠它旁边，然后慢慢的往像堆小沙子一样这样堆起来。你看它要堆起来，它就慢慢的走，它就变成一个小山坡了。小山坡就是三角形。
3: 这个还有点难。
1: 对，这个会有点难，所以你们在咬沙子的时候不能咬太多，
3: 是
1: 好吧？来，我们小朋友来先试一下。
3: 来，同学们记住刚刚杨老师说的话哈，首先呢手要稳，然后不要太多，
1: 哎，咬起来了，
3: 进去的时候呢要慢慢放，放完之后如果是太多了要出来的话也慢慢松开哈。好，我们来试一下。这是在加沙子，第一层底沙，对吧？对，它会怎么样？
4: 往后漏水点，把后面添加一点沙。
3: 就是让它更加稳固一些，所以呢这个前面放完之后呢要往后面也撒一点点，对不对？子晴，你发现这样难不难啊？
4: 不难。
3: 不难啊，那一会儿你来动手好不好？你来试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应该是上面的那个绿树。
3: 绿树，这是山坡啊。对，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这样说。好，来，好，哎，我发现你的手法很熟练哦，这个小朋友的手法很熟练，而且手非常稳，应该是之前有学过的。二年级开始学。好，
1: 不要去弄绿色的，我们就只要弄这个颜色，然后不能再去咬它了啊。我们只能拿这个颜色，然后往里面。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沙皮画可能要更多的专注力，就是非常认真的看。
1: 对，他就是非常培养孩子的一个专注力
3: 啊。因为你看，如果说我边说话边做吧，我可能手一抖，那这个山就可能不太那么好看了。
1: 对吧？你看这样子，然后你们这个坐小山坡不能去摇它哦。
3: 不能摇，不然这个山就会
1: 倒啦，
3: 变平了。
1: 对，不能摇。然后我们就连续先做个五座山也可以。
3: 五座山哈。好，同学们，我们交换一下，交换一下，对方来试一下，然后呢，来看看怎么做。
1: 哎，这做得很好。
3: 两个人一起动手，两人一起动手啊。
1: 等一下，可以的，可以的，非常好。然后我们再用深色的往上盖。
3: 好，我们今天下午小学，然后学习的是沙坪画。那请各位呢，也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发至朋友。我们感谢各位。
1: 对，教的非常好。
3: 这是在一对一教教了哈。
1: 小老师，
3: 小老师你怎么教我听一下，你再说。
4: 在上面一定要定在那个地方，不能在其他地方，因为在其他地方就会不，
1: 对，它就会变，
3: 就不像山了。
1: 对，小山坡它是上面是尖尖的，要记住。
3: 这样够吗？就是子晴这样做对不对啊？
4: 上面还要再一点，因为它上面是有点圆的，要再尖一点。
3: 就是尖一点的话，体现山的高度，对不对？好，慢一点，慢一点。好，
4: 对的，对，好，够了。对，在后面一点。
3: 可以吗？这个山可以了吗？
4: 可以
3: 的。
4: 一点，这个比较深。
3: 我们是不是要，刚刚杨老师说是不是要扫啊？就是每做一步都要扫的，对不对？
1: 如果扫，如果你的边壁上面有沙子的话，就扫一下。如果不是影响的话，就是稍微先暂停一下，先做了。
3: 好，那我们这一步由子晴来做啊。
1: 你可以往前面拿一点点。
3: 我是不是往前面？就这个道具往前一点啊。
1: 往自己前面。
3: 靠近这个壁，对，靠近这个背壁。
1: 因为太远的话，你的手容易抖，因为距离有限。
3: 我发现刚刚这个小孩子他手就很稳，拿得非常稳，我看着都懂。
1: 小朋友
4: 上面，然后贴住这个杯

0: 孩吗？
1: 其实还没那么简单哦，他们做的时候，就我们看着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做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分技巧的。就是对你这个山要有顶啊，对不对？要有山顶啊。
0: 都毁了是吗？
1: 好，我们看看其他组的小朋友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做
0: 怎么样。这个没关系啊、哦，你这个东西，它如果三塌了，
1: 我来偷听一下你们在怎么做。
0: 没关系，我们重新做一个就行、是、啊，你就不要去纠结这里。如果你去纠结
1: 它，
0: 它
1: 慢慢敲，这是对的吗？这是对的吗？它这样敲是对对不还是不对啊？
0: 倾斜。
1: 我看到了这个山的形状了，就是那个棱角已经出现了。
0: 哦，
1: 再扫一扫哈、
0: 啊，
1: 做事非常仔细，帮他用这个小的这个笔给他弄得稍微干净一点点啊。这是几个山呐、啊？
2: 三个
1: 哈。好，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啦？下一步要做什么？
2: 下一步要做下一个山。
0: 对，然后
1: 下一
0: 座山就好，不能去咬它了。不然你就做两座就好了，好不好？
1: 我们来看
0: 一下怎么
1: 做的。
0: 你就做两座就好了，我们就暂停了。
1: 啊，这个山是在刚刚三座山的对面。
0: 对对对，它会倒，但是我们没关系。
1: 它是轻轻地敲着这个玻璃杯，然后把这个细沙呢放在最底下。
0: 等一下，我们再调节一下。
1: 好，做完了，然后呢？
0: 我们这边有发现小朋友在做沙子的时候，你的小山坡已经倒了，对不对？那我们为了防止你小山坡倒得太快的话，那小朋友我们就做几个小山坡就好，然后我们加快一下。
1: 对。
3: 或者是每一个在那的都不容易。
0: 来，我们小山坡做，然后大家先用绿色的草坪把它压一下，这样就不会倒了。
3: 后再去慢慢覆盖。棕色的沙子，那这样棕色沙子就不容易滚落下去。
1: 啊，这一步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
0: 对对对，不然我看新做的小朋友小山坡都倒了，这个倒了，这已经倒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要用绿色的先把它压一下，稍微拯救一下哈。然后我们用绿色的。
3: 绿色，
0: 那
3: 现在停在先绿色的沙。
0: 啊，就这样子的啊，我不能去咬它，
3: 我
0: 不能咬。
3: 去调整一下山体的形状，像这里，
0: 对，
3: 山的山头已经没有了，变成一个非常平滑的这样的曲线。
0: 不用了，你就把绿色把它压满就好。
3: 需要调整一下山的形状。用造型针，
0: 你不能去碰山坡了哦，山坡再碰就会倒了，不能碰它了。
3: 掉到绿色沙子里面，然后呢，造型针紧挨着这个棕色沙子，这样慢慢去。波动
1: 哦，
3: 对，这么真的不要扎入到棕色沙子。
1: 这要干啥？
0: 就是稍微给它波动一下，然后它的沙会更
1: 紧
0: 实
1: 一些。好，我们暂时停一下。
3: 沙子的上面。
0: 来，我们小山坡呢做完了，小朋友先用绿色的做草坪，先把它稍微盖住，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倒。好，它这边还差一个是吗？那把它弄好。
1: 来吧，我们这时候开始填绿色的草坪了啊。
0: 对，草坪先填上去。哦，你们填完了哎，那你只填一个角落是不行的。如果你还想再做山的话，旁边可以再做一座山，然后再填草坪。
1: 嗯。
0: 哦，你草坪一定要在你的山的水平线呢盖紧，它这样的话它才不会有坑坑洼洼、嗯。
1: 我们这时候正在做的是沙坪画哈，我们边做的时候呢，也发现我们面前呢有五颜六色的这个各种沙子。我们这时候来问一下孩子们，他们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喜欢这颜色呢？首先我们来问一问谁呀？谁来说一下？陈一先来说一下好不好？你来说一下你喜欢什么颜色？
2: 我喜欢绿色，因为它代表着草丛。
1: 啊、草丛，你喜欢草丛，所以喜欢绿色，对不对？好，我这样说会打扰你吗？会不会打扰？
2: 不会。
1: 不会哈，那你告诉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呢？
2: 我喜欢紫色，因为我觉得紫色很好看。
1: 好看，所以喜欢，对不对？好，太好了。好，你们继续做，我们再问问其他的孩子们，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和感觉哈。
0: 来，所有小朋友，快说一点，把你的绿色沙子填满。我们接着下一步，上面的小山坡再做一个小山坡，就开始做海洋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开始做海洋，嗯。
3: 那么这样，你在波动绿色沙子的时候，沙子呢就会挤压棕色沙子，那这时候就会调整。
1: 这有点厉害了。

0: 大概一半的位置。
1: 这位小同学，你的山在哪儿啊？我看到了，你的山这个有没有办法
0: 我们
1: 调整
0: 可以在这里再去转。
1: 好，我们请各位也帮我们在右下角点点赞哈，然后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好玩。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时事三小，那主题是在学习沙坪话哈，来看一下。
2: 水平线要一样高。来，小朋友，你要做三的时候，你的水平线绿色草坪一样高。然后我们小三做完再去做海洋，这样的话水平线会更好看一点。
1: 到这一
2: 然
1: 步，我
2: 后
1: 们就发
2: 做
1: 现其实有
2: 小
1: 层
2: 三。
1: 次了。
2: 好像没有是吗？没关系，
1: 有棕
2: 不
1: 色，
2: 可
1: 有
2: 以。
1: 山，有绿色草地，然后上面呢就
2: 可
1: 也
2: 以
1: 是一
2: 可以。
1: 片这个山，在上面是什么？是海洋还是啥？
2: 对，海洋，
1: 海洋
2: 对，就
1: 哦。
2: 是相当于我们的山是大草坪哦，然后再往靠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海洋，海洋
1: 是。
2: 上面的一些白云啊，然后再往上就是天空了，就是
1: 哦，
2: 海阔天空。
1: 这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2: 对，就海洋跟大海呢，大海跟那个天空融为一体的感觉。
3: 用只用轻的吗？
2: 轻的、浅的都行，我们可以用那个深一点的，深一的颜色往上，对，然后再往上的话，那个浅的是用来调沙的，对。我们
1: 来，
2: 要
1: 我们
2: 先做
1: 来
2: 小三
1: 问一下
2: 坡，
1: 身边的这两个朋友，小朋
2: 我们要
1: 友，
2: 先做小
1: 他
2: 三
1: 做的很
2: 坡。
1: 好看。来，我们镜头往这边看一下，他的这个山呢是有棱有角，而
2: 绿
1: 且我
2: 色
1: 发现
2: 全
1: 他有
2: 上完
1: 一
2: 了是
1: 二
2: 吗？
1: 三四五座
2: 对。
1: 山。
2: 也可以，来，
1: 五
2: 大
1: 座
2: 家
1: 山，
2: 要
1: 你
2: 记
1: 照
2: 得
1: 着来
2: 把
1: 就
2: 绿
1: 好
2: 色
1: 了。
2: 全部倒完了，不然你的沙坪它可能会达不到你的封口。
1: 好，轻轻的，轻轻的。
2: 对对对，是，后面也不需要绿色，那倒不倒？
1: 那这位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老师再看一下你。
3: 我叫林雨
2: 要把它弄动了。
1: 叫什么？林雨欣，对不对？嗯，你
2: 我
1: 做
2: 们
1: 这
2: 家
1: 个沙画好漂亮啊！然后老师想问一下
2: 先
1: 你，
2: 不
1: 你
2: 要管
1: 在这
2: 海
1: 么多
2: 洋，
1: 颜色当
2: 我
1: 中，
2: 们
1: 你
2: 先
1: 最
2: 把
1: 喜
2: 这
1: 欢什
2: 个，
1: 么颜色呀？
3: 我最喜欢，
2: 先弄满。
3: 我最喜欢，
2: 我们要先把三坡做
3: 我
2: 完，
3: 喜
2: 不
3: 欢
2: 然等
3: 蓝
2: 下达不
3: 色。
2: 到上
1: 蓝
2: 面的
1: 色，为
2: 高
1: 什么
2: 度，
1: 喜欢蓝
3: 因
1: 色？
3: 为天空很美丽。
1: 天空很美丽，所以喜欢蓝色，对不对？嗯，那你呢？你喜欢什么颜色？
3: 红色和蓝色。
1: 红色和蓝色，哎，
2: 把
1: 这
2: 上
1: 俩
2: 面
1: 颜色还
2: 三坡做一
1: 挺
2: 下，
1: 跳跃的啊、哦，为什么会喜欢这
2: 三
1: 俩
2: 坡
1: 颜
2: 不要
1: 色？
2: 管后面的海
3: 因
2: 洋，
3: 为
2: 我们
3: 是
2: 先
3: 警
2: 把
3: 报的
2: 三
3: 颜
2: 坡做
3: 色。
2: 起来。
1: 啊，是警报
2: 三
1: 的颜
2: 坡，我
1: 色，
2: 们看前面。
1: 好，可以。嗯，这个
2: 三
1: 沙画
2: 坡
1: 差不
2: 刚
1: 多
2: 才
1: 了
2: 浇
1: 吧？
2: 过呀，我们从这里把它舀起来，然后把它往上堆起来，好吧？然后给你
1: 哇，这个我觉
2: 自
1: 得
2: 己再堆
1: 还是
2: 吧。
1: 不是很简单的。
2: 对对对，再堆
1: 它
2: 实
1: 的
2: 线。
1: 沙呢，它这个山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面积，
2: 对，
1: 要堆得起来才可以。好，我们再往前走一走，看其他人做怎么样了。
2: 我们是要
1: 这已
2: 给
1: 经到哪一步了？
2: 这是做最上面的山峰了，
1: 好，那它这个蓝怎么会有蓝色的了？这么快？
2: 因为山坡旁边的话，后面有一些海洋嘛，有的小
1: 哦，
2: 朋友就可以用层次海洋往上堆，
1: 就是他们的创作是不一样的，可以
2: 可以
1: 哈，
2: 不一样。
1: 明白。子晴，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呀？不难哈，好，
3: 做一个小
1: 你做一个看看，让我们各位观众也看看子晴表现好不好。
2: 看着不难，其实挺难
1: 我看都手抖，一会儿我要试一下。
3: 定点的地
2: 好，往上摇。哎，小山峰啊，小山峰要先做完，再去做啥？再做，做完再做海洋。我们可以做点小山峰，还
1: 这个
2: 是要
1: 小朋
2: 做
1: 友正
2: 的。
1: 在指导他啊。他这里是需要改，有什么改进吗？
3: 就是这个沙子会一直往下润，然后得在后面加点沙子。
1: 说明它不够实，对吗？所以呢，你希望你想在后面给它加沙子去加固。
3: 对，它就不会一直往
1: 哦，
3: 后肉掉。
1: 好，你来帮他。哦，是这样的。
2: 沙子就是用来堆起来的。
1: 沙子其实也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是不是？
2: 对，因为它沙子本身就会流动性，
1: 对。
2: 那我们肯定需要就是说不停的去叠加它才会更紧实。
1: 能不能让老师来试一下？让我也来试一下。我觉得看完之后特别想尝试一
2: 你
1: 下，
2: 可以尝试
1: 可
2: 一
1: 以
2: 下。
1: 吗？老师来做个小山，好吧？小山，然后哪个是哪个？是这边还是这边？ 这个，山是这个。
2: 啊，你现在是要弄山峰。
1: 哦，我要给它填上面山峰。首先，它这个漏斗是一个爱心的比心，你看。然后放的时候要慢慢放，手还不能抖，你要专注它，要靠近这个 baby， 往下。我看它都是这样。
2: 来，其他人做完山峰了，填海洋，直接填海洋，海洋填起来。对，我们用深蓝色，我们可以用深蓝色全部倒进去，全部
1: 你检查一下，老师啊，
2: 海洋上面有一层是
1: 白云哦，对
2: 不对？云朵，
1: 还行吗？
2: 也可以当成海浪。
3: 放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这边的这个颜色有点太少了。
1: 太少了，
3: 嗯、
1: 那我要放哪儿啊？
3: 这里。
1: 我要放这儿是吧？
3: 嗯。
1: 那我是这个吗？是这个，
3: 这个，
1: 是这个哈、哦。来，我再学习一下，同学来教我怎么做。我是放这边，对不对？对不对？
3: 嗯，
1: 我放了啊、哦。
3: 嗯。
1: 好，然后呢？可以吗？
3: 把它一点一点打击起来，你要定个点。
1: 定个点，我不够尖、这个点，那我再补一点。
3: 对，你要定个点，然后在那里一直打上去，它就会尖了。
1: 耶、够尖了吧？
2: 怎么啦？
1: 可以吗？你看。
2: 可以，挑战
1: 可以了哈。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
3: 对，你点在上面加固一层，就是在上面。加固一层，像这边一样。
1: 哦，明白了，就是它的
2: 那现在就把海洋倒进去。
1: 最旁边的线。
2: 你的海洋。
1: 啊、哦，这样打。
3: 这里要小心一点。
1: 这个好难啊，这个有点啊。
3: 嗯，尽量。
2: 再往后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海洋。
3: 线要一样
2: 薄。然后自己 baby 刷一下。
1: 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
2: 白云可以白色的。
1: 再来一点。
2: 太多可以稍微咬
1: 一点起来。这个需要尖吗？不需要吧。也需要煎呐、啊，
2: 可以用的。你如果觉得烧太多，可以咬一点起来。
3: 旁边有一点点
1: 很。老师你，这位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做行不行？你给打几分？
3: 你旁边太那个了，旁边太细了。
1: 说得不好，哪里太细？
3: 这边太细。
1: 那应该怎么做？你帮我来补充一下，你帮我来弄一弄。
3: 就是你这边太细了，你得一直在这边打击，
2: okay,
3: 它就会滑下来。
1: 好，那你再帮我加，你再帮我加。
3: 或者可以在这旁边。
1: 好，那你来帮我修改这个东西嘛，好不好？
2: 怎么啦？对对对对对，可以用勺子，
1: 做的不好，
2: 用勺子装。白色的话可以倒一点，不用全部倒。
1: 他手好巧啊，而且做的时候手非常灵活啊。
2: 对，
1: 他是用
2: 一个颜色，它是
1: 大拇指和食指这样放的啊，
2: 可以混淆一下。
1: 我看通过他的修改，这座山会不会更好看、更漂亮？好吧？
2: 好了是吗？加一层白，加一层白，海洋上面的海浪也可以当
1: 白云。可以
2: 吗？
1: 可以了哈。
2: 对，可以到。
1: 哦，你看他帮我修改之后，这座山就更有棱角了。他把上面的这个沙子的这个粗细帮我加深了，所以看起来这座山就更雄伟了，对不对？
2: 是的。
1: 谢谢老师。好，你往下走，继续做。好厉害呀！这个，哎，这边已经到了海洋了。
2: 对。
1: 我们看看这边的同学。已经到海洋了啊！
2: 来，我给所有小朋友记住说一下哦。像这个是天空的颜色，对不对？如果你它天空的颜色，你觉得它颜色比较深的话，你可以加点白色进去。哦，然后搅一搅，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浅了。哦，它是可以混色的。
1: 陈怡，动手呀、
2: 哦！你们自己稍微加一下，搅一下，最后是天空的颜色。
1: 你是不是太紧了？你戴了眼镜都已经出汗了。
2: 在一起用这根针搅就行了。自己搅一下就好，哦，但是你要先上面的海浪啊，没关系，没关系，你把它搅
1: 特别好，
2: 搅均匀点就好了。
1: 你这是白云对不对？白云要多还是少啊？你自己想。你让他也动一下手嘛，好不好？
2: 这样就可以了。
1: 你让陈毅也做一下，陈毅你来，你让他来弄对，压平要压平哈，要压下去。
2: 那等下的话可能要做多一点。
1: 哦，
2: 对，倒进去
1: 要压实。好，你让他来放嘛，好不好？让他来放，对。
2: 你这个白的不够多。
1: 对，大胆放下去。
2: 稍微加一点点。
1: 嗯。你就边教他边说，没关系。
3: 然后再摇一点去，再倒。
1: 就是你要填这边的空。
2: 嗯，就是你要再满一点，不然它不好。
1: 就白云是要把大海也填满，对不对？
3: 收进去。
1: 好。
2: 要再满一点，不然不行。
3: 到这中间也倒一点。
1: 哦。

0: 拍成这个颜色吧。你有白色的吗？来了吗？
1: 好，填完了啊，填完每填一步就要压一步，是不是？这样的话比较实，对吗？哎，形状已经出来了，你看，它底下的话，每个地方的形状都已经出现了，哎，好看，
0: 就这样子，
1: 好看，好看，这样就是刷屏画已经到了差不多快结束，就是快完成的地步了。
0: 这样压扁，这里给它压平，竖偏好，用力啊，用力，四个角，用
1: 好了
0: 力，
1: 吗？这样你可以再加什么了吗？
0: 用力啊，
1: 可以加上面的是什么？
0: 好了，海洋，
1: 再淡一
0: 这
1: 点
0: 个
1: 是
0: 可以
1: 吗？
0: 调在一起。哥哥可以搅一搅，好，把它搅一起，
1: 好，咱们
0: 用
1: 继续
0: 这
1: 做
0: 力
1: 后
0: 气
1: 面，
0: 口让哥
1: 看
0: 哥
1: 看，
0: 来
1: 因为前面做得更
0: 搅
1: 快。
0: 起来。
1: 我来看一下他们的。哦，你们都做好一瓶了。你这个是，哇，出现的成品还挺好看的耶。
2: 后面有一些海洋。
1: 哎，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你看，我们可以展示一下，用这个地方来展示。哦，好好看哦，用这个来展示，来转。
0: 我们加快一点速度，好，速度加快一点，不要再做
1: 哇，
0: 山
1: 而
0: 坡
1: 且
0: 了。
1: 那它上面怎么还会有这个
0: 好，
1: 山
0: 看
1: 峰
0: 到
1: 上面还
0: 颜
1: 长
0: 色
1: 了
0: 了吗？
1: 一
0: 颜色。
1: 排这个树是吗？你看这个树起来了，对不对？
0: 没关系，我们稍微炒一
1: 你
0: 下。
1: 做的，你做好了吗？
0: 好，
1: 好，我
0: 咱
1: 看一
0: 做一
1: 下。
0: 点点。
1: 来，我们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你的刷屏画。它的优
0: 没
1: 点
0: 关
1: 是
0: 系，
1: 在
0: 我们把山坡让它
1: 它
0: 做
1: 的那
0: 一
1: 个
0: 点绿
1: 峰
0: 色的植
1: 很
0: 物。
1: 多，
0: 好，然后我们
1: 对
0: 先把
1: 吧？它的
0: 球放
1: 山
0: 进
1: 峰
0: 去
1: 很
0: 了。
1: 多，你看一座、两座、三座、四座，上面是四座、五
0: 然后把
1: 座
0: 它扫一
1: 加
0: 下。
1: 三，有8座山，哇，好看呢，特别好，嗯。
0: 好，接下来
1: 这个
0: 给
1: 其
0: 它
1: 实
0: 扫一
1: 不
0: 下。
1: 只是孩子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创作能力和联想能力。
0: 对。
1: 我们这边要加油哦，因为哎，它这边的蓝色比较多。好，因为我们有2组同学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其他人加油了。
0: 对，可以看这个小山峰就非常漂亮，
1: 哦，好看，好看，
0: 它这
1: 好
0: 个就
1: 看，
0: 很尖细，
1: 是，
0: 就每个小朋友做出来感觉会不太一样一点，
1: 是，
0: 但是都没关系，都是属于自己作品。
1: 我发现这个同学比较细致，
0: 很
1: 他
0: 细
1: 做的
0: 致。
1: 时候每一步都要去扫干净，扫一扫。好，我们要抓紧时间，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喽，要把它完成啊。
0: 把它倒进去吧。对，很好，但是它不满，对不对？就是我们做沙坪画的话，有个特点，
1: 嗯，
0: 就是要打到封口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封口不到，不到的话，这样盖住，摇晃的时候，它沙子就全毁掉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到它的封口，这样实时的压住它，沙坪画才不会摇
1: 哦，
0: 晃。
1: 所以要再往里填沙子。
0: 对，要一直把它填满，填到最高处。
1: 嗯嗯嗯。
0: 然后上面的话，你不要这样倒，我们可以调，
1: 老师在指
0: 然后
1: 导，就是说
0: 可以
1: 让
0: 调。
1: 它填满盖子。
0: 然后可以调，你可以用其他颜色再继续调。
1: 来，我们来这边看一看。看老师怎么指导他去做，就是让他天空这颜色呢，再去填满整个盖子。
0: 这样的话，不然你看，有的小朋友他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差，
1: 嗯
0: 就是做的时候就没有达到那么巅峰那么满。
1: 嗯嗯，嗯，
0: 那你盖盖子的时候
1: 盖不
0: 呢？
1: 到，
0: 盖不到，然后
1: 它是松的。
0: 拿走的时候，它就整个松掉了，因为
1: 好，
0: 摇晃会松动。
1: 明
0: 那我
1: 白。
0: 们砂纸肯定要实心，所以一定就是想方设法呢把它填满。
1: 嗯嗯嗯。现在这个小朋友发现这个沙还是太深了，所以呢，他会再调颜色啊。
0: 对，再去
1: 蓝
0: 调。
1: 色加白色等于什么颜色？你知道吗？啊？什么？偏蓝色？对，你看，就这么调出来的。
0: 明显。
1: 然后如果再调多一点，就变成绿色了，是吧？白太多的话，就变绿色了，
0: 真的吗？
1: 是不是？
0: 蓝色加白色会变绿
1: 不
0: 色
1: 是，不
0: 吗？
1: 是，他是加了这个，是不是？他刚刚这个颜色是哪个颜色？
0: 不是，它就是它本身的一个青绿色，
1: 本身就是青绿色，
0: 本身配来的一个颜色。
1: 哦，我以为是他调的。
0: 不是不是，它现在后面这个才是自己调的，它就是用深蓝色跟白色调起来。
1: 哦，明白了，好，来，再往里多加一点，够多了吗？
0: 很多了很多了。然后如果太满的话，你看稍微轻轻摇晃，然后压实，然后再封口，看能封
1: 再盖
0: 住。
1: 住。
0: 对，用力盖。我们这个是可以放在桌子上盖，用力四个角按紧。
1: 好，我们这边已经是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瓶沙坪画哈。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你做的沙坪画，你看上面的风一个一个的，然后呢棱角都很分明，很漂亮。
0: 是的，有时候它怎么摇，它都摇不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摇毁坏了。
0: 哦，不能上下摇，
1: 不能
0: 就轻轻的旁边摇就没有啊，但是可能还要再压紧一点。
1: 好害怕，等一下把他们作品弄坏了。
0: 哦，那不行不行。没关系，再压一点。我们到时候呢，会给它弄一点胶水呢，然后把它给
1: 封
0: 紧、哦、封
1: 起来。
0: 对，封紧的话，它就有点密封。嗯，你看这小山坡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非常非常。
1: 好，我们剩下最后的一分钟时间，请同学们抓紧时间做好。然后呢，我们要每个同学拿起来展示一下，给各位观众看看，我们在这个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都做了什么。
0: 勾线笔拿起来，写上自己名字，在瓶盖上面写上去。勾线笔，来袋子里。
1: 哦，里面还有笔，
0: 对，就可以自己写上自己签名。
1: 嗯，这是你们俩一起合作的哦，是不是要写两个名字呀？
0: 对，可以写两个。
1: 要写的小一点。哎，基本上都做完了。那其实每一个这个沙瓶画瓶子当中啊，能够装了非常多的东西，同时呢也能装很多人的小心愿。在这里老师想问一下你们的心愿是什么的，谁来说一下，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都可以，你来说一下。
3: 我妈妈是教跳舞的，我的梦想是当一位舞蹈家。
1: 舞蹈家，哇，加油。好，你呢，你来说一下。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1: 警察，好，要锻炼身体，跑步好不好？还有谁？好，你来说。好，你来说。
5: 我长大以后想当画家。
1: 嗯，画家要加油，好吧？还有谁？其他的同学呢？我们三小的小朋友来说一下，你来说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啊，没关系。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子晴，你梦想是什么？
6: 画家。
1: 画，你也是画家哈、啊、你说了吗？那你来说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象棋老师。
1: 象棋老师，哎，为什么想成为象棋老师？因为你本身是喜欢象棋吗？
6: 对，我之前几天五一的时候去象棋比赛，得了一等奖，还拿了个奖杯。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们是不是要掌声鼓励他？太棒了，来，掌声有没有？都在忙啊。好，加油加油。我觉得孩子们梦想都是很特别的。其实在今天的一个小时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每个人的同学啊，这个都很漂亮啊，做的都很展示。
0: 天空就不是平平的，就非常的有幅度。
1: 嗯，对，
0: 每个人呈现了不一样。
1: 我们这样哈、啊、没关系，我们做好了吗？做好的同学把瓶子托起来，我们拍一个照片好不好？让我们看一下。
0: 瓶盖是吗？瓶盖没找到。
1: 好，我们等你们一分钟。
2: 瓶盖刚刚好像被你拿走了。
0: 我拿走瓶盖了。我看一下。
1: 有吗？
0: 是吗？哦，这里面有。
1: 嗯。
0: 我压紧。
1: 哦，展示出来了。这是他们俩一起完成的作品呢，哈，特别好。我们这时候也邀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视频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感谢各位，今天好多人点赞哈，做好了没有？好，我们准备倒计时十秒钟，然后做展示，十、九、八、七、六、五，
0: 两个人一起举起来，
1: 四，
0: 你看前面的
1: 三、二，当当当当。今天下午我们同学们合作做出了一瓶瓶的沙瓶画，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成果怎么样哈。好看好看，好厉害。第二组小朋友，好，哎，很特别。好，我们放在一起。好，我们有请第三组小朋友，可以放下了，展示一下你的沙瓶画做的好不好。嗯，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有请第四组，有单独的哈，来看一看。
0: 啊，这个是这个小朋友第一节课第一次作品，
1: 对，还可以，
0: 对，属于他第一个作品。
1: 第一个作品，嗯，还这个女生做的也很好啊。最后，老师想问问大家，通过今天的一个小时学习，你学到了什么？谁先来说一下？举手告诉我。好，你先来说，你学到了什么？ 大声说出来。
5: 我学到了会做沙坪画。
1: 嗯，还有吗？好，请坐。还有谁来说一下？谁举手？你来说。还没想到哈，谁来说一下？还有谁？嗯，子晴来说一下，今天下午一个小时你学到了什么？
6: 沙坪画。
1: 就只有沙坪画吗？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更加的有专注力，或者是其他的？你来说一下吧。我看你当老师当得很好。
3: 就是在做沙坪画的时候，我们要细心，因为如果手一抖，那个沙子有可能就会混起来了。
1: 好。
3: 然后我们还要认真去看。
1: 去看，去观察，
3: 嗯，
1: 对吧？
3: 嗯
1: 嗯，好，可以，谢谢，请坐，好厉害，好厉害。
0: 对。那小朋友们也是从沙子的颜色呢，去感受到了沙子的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海洋可以用浅蓝色、深蓝色都可以，天空也可以用混的颜色。
1: 嗯。
0: 还有白云什么颜色呀？
2: 白色。
0: 对。
1: 大声说出来，什么颜色？
7: 白色。
0: 对。所以你们今天不仅仅学到了我们制作海阔天空的一个沙坪画，你们还可以从颜色中去感受到大自然不一样的颜色，对不对？
1: 对吧？
0: 对，我相信每个小朋友都有喜欢的一个颜色，比如粉色代表着活泼温暖，对不对？非常的有爱。那绿色呢，代表着什么呀？有活力，非常的有希望。那白色代表着什么呀？非常的干净，和白云一样，是不是？那蓝色呢？蓝色会不会像海洋一样，非常的怎样子啊？
1: 广阔
0: 、
1: 嗯、
0: 安静对，非常好。
1: 好，那我们看到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最后我们一起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叫
7: 望学啦。
1: 来，所有人转过镜头对他们说
7: 望学啦。
1: 好，感谢各位收看和收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石狮。

0: 容美小主持人林涵晴，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那一年要少的，包括真的是插上耳机走路边走边听，或者说少一点。不过啊，我在想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还蛮棒的，然后也是一种很好的疗愈阶段和状态。就不是经常有人会说我最好的疗愈放松是运动，然后有很多运动的人他其实是会很喜欢听自己的歌单的，不一定是运动歌单，也可能是其他的自己喜欢的啊，就是沉浸在那个节奏里去做一件事情那种专注的感觉。那今天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歌单，只不过嘞是羞耻歌单。就是有一些歌我们不会主动的分享，他们可能土啊，可能过时，又或者带着彩铃时代的混响 MP3 里的压缩音质以及 KTV 包厢里跑调的合唱，可是它真的也让人很难忘。要知道那个年代接触这种很少哈，所以能够有一个 MP3 啊 MP4 啊，哇，那真的是土豪般的存在了。那同时我们也会很就是一下子想起那些时代的歌曲哈。我今天在看一些朋友的评论的时候，因为我都会习惯性的把我互动的话题发给我的朋友，然后让他们自由去发挥，我也从中找找灵感。然后真的这其中有好多歌曲是说出来都有点害羞的，这种害羞不是说它内容让你害羞，而是说它真的好土啊，已经完全背离我们这个阶段的一种审美了，可是依旧会觉得喜欢过哈。歌词大众，但又准确唱出了具体的个人经验。旋律不会替我们解决问题，却会把某一段情绪、某个人、某个时期完整的封存。我认为音乐时常作为一种开关，每当前奏响起，那些被生活折叠起来的一些旧记忆就会重新的播放。可能某一首歌播放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带入那个阶段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些看似羞耻的歌单，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羞耻，而是那些曾经让你反复听却不太好意思主动分享的歌。你是否也有反复听过一首土味神曲呢？是因为里面藏着青春吗？是因为某个人不敢再点开那首歌吗？或者因为它连接着某一些故事呢？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我呢这次收藏了几首我的朋友们集结的歌，然后呢他们也说了为什么这首歌会有一点点羞于分享。我来等一下看一下答案。如果其实我们如果年代基本上一致，就是你分享那首歌的人哈，基本上年代一致，很多人其实是会很有共鸣的。像我那个年代经常听的是谁的歌？徐良的、汪苏泷的，当然周杰伦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只是说这两个人哈，或者这两波群体，当时他不在一个群体啊，就是反正现在大家都是一群人了，都是同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了啊。那同样的一些歌手他的发展也非常的不错，甚至有的还在前段时间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场演唱会呢。然后也我记得他的演唱会还让大家都要穿校服，然后哇，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博主他去参加了这场演唱会，然后穿着校服，整个一片人海都穿着校服，然后等到这场演唱会结束大家纷纷离场的时候，哇，走掉的那瞬间真的很像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的那个画面，三三两两的。然后他们有的非常走心的，就是弄上当时的一些妆造、发型啊、头饰，哇，简直了。

0: 所以说也来说说你们的故事吧。那今天我们要开启的第一首歌推荐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汪苏泷的一首歌，但这首歌我感觉还好，就不会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他这首歌的旋律放在现在还是比较能打的。
1: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会推荐这首歌呢？他说好多好多的旧歌，但唯一能完整唱下来的少数歌偏偏就是这一首，那些歌词和旋律成了肌肉记忆，就在嘴边，任何洗澡干家务做饭的场景都能呼之欲出，特别是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候，有一次逛街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紫色衣服，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评价很有韵味，那下一秒只能相互扶额苦笑。天哪，太有画面感了，真的，那个时代的人哈，记歌词老厉害了，而且我们会有专属自己的歌词本，有没有？你们谁有过歌词本的？快点，不要让我成为自己一个人啊。歌词本，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特地买了个文件夹，然后砸砸砸一张一张的给它弄上去。现在记歌词真的就是不行了，很难有一首能够完整的或者能够唱它一小节的歌，我要哭了。我会想到，到底是年岁渐长没有投入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记忆真的堪忧啊？OK， 好，这首歌过了哈。还有一首歌，我觉得相比这首歌来说，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开口。就是这首。有人听到前奏想起它是什么了吗？ Yo, listen up.分享这首歌的朋友说了，他说上班之后和朋友聚会去 KTV， 我总忍不住点几首彩铃时代的经典，而这首就是我们90后心照不宣的保留曲目，我不同意。他说早就不留羞耻的斜刘海，也不再打非主流火星文，可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还是会跟着大声合唱，不再假装成熟，不再顾及体面，在短短几分钟里就把藏在岁月里的青春重温了一遍。天啊，这是早期的 rap 吗？高潮我会唱，但其他我真不会啊！这首歌不在我的歌单里，讲真的。虽然我也是彩铃时代的人，但这首真的不在我的歌单里。可是说这首歌的人真不少。

0: OK， 下一首，这一首歌曲呢，还行。现在很多老歌新唱的人还是会听它，而且我这首还好。你知道，有的歌虽然是新，我觉得这首不在秀玉其词当中，但是它一定是一首老歌哈。就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说我童年时期最爱的歌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那时候对音乐没有什么审美可言，歌词里唱的那些爱恨纠葛更是毫无共鸣，但这首不一样，钢琴前奏一响起来我就被抓住了，说不上为什么，明明什么都不懂，可王杰那嗓子里的深情硬是让我听出了一些心碎的味道。

说的这个话我还挺有共鸣的，但是这首歌也不在我的歌单里哈。他说小时候我们家不允许谈论爱情，只要镜头里一出现接吻的画面，爸妈就会下意识的转移话题，甚至会捂住我的眼睛。我的童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是啊，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也是这样，那但凡电视里有一些比较亲密的画面，那爸妈立刻在那边假装说话，其实我也挺尴尬说实话哈。他说后面挑的每一本书妈妈都会先审一遍，如果里面有爱情故事，他就会偷偷藏起来，找借口不让我看，好像我会一夜变坏似的，会马上找个陌生男孩私奔到天涯海角。所以情歌一度也是家里的禁曲，父母很少在我面前听情歌，每一次都是趁爸爸妈妈洗澡的时候偷偷打开手机，一边竖着耳朵听浴室里的动静，一边把手机这个扬声器贴在耳朵偷摸着欣赏这首歌。哇，那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

下一首这首歌啊，是一首英文歌曲啊。我们推荐这首歌的人说，他说我的羞耻歌单里就是这一首。网上都说这首歌是考试保佑曲，效果如同好运来。于是中考出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他说考的确实不错，进了比较重点的高中哈、啊。后面考完之后又在播这首歌。这首我好像没听过哎，你是不是年纪还比较小啊？ Lady Gaga 的歌我们是什么时候流行的？初高中，应该是高中流行的。某某说了，作为一个90后，我的羞耻歌单绝对是中学时代三巨头：汪苏泷、徐良和许嵩。这边仅按姓氏排名，不涉及个人。是啊，尤其是徐良，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火，他的歌遍布真的每个人的那种 MP3 里面，还有包括各大 KTV 啊。这首是来自徐良和小林的《飞机场》，也是有个朋友分享的。他说这首歌啊，哈、啊，就是也是那个时候经常听的。他说他是小学非主流时期最爱听的歌。哦，这个朋友还比较小一点啊，今年22岁。他说旋律很好听，两位歌手的唱功也很好，整首歌非常有记忆点啊。放学第一时间就是用电脑打开酷狗听歌。你看，你那时候小学就有电脑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啊？将近初中才有的电脑。

有朋友说了，他说有一首歌直白的歌词让正能量溢了出来，但恰恰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些乍一看很肉麻很煽情的歌词。高中的时候每一次难过都是在操场上疯狂的跑步，然后呢跑步的时候呢耳机里就会播放着这首歌，一边听一边想跑掉脑袋里的痛苦，至今都回想那段岁月印象深刻。他分享的这首是一首英文歌曲 Fix You 哈，这首我好像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些歌啊你可能听它的名字不熟，但是它的旋律或者高潮出来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来哈。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你越是说歌词我越得来看一看。哦，我懂你说的很肉麻了，很直白，可以，我们听歌就好哈，不用看歌词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都没有点到很重点的。以前我那个年代有一首歌曲，我至今就是印象也很深，可是就是我不可能再推荐的一首歌，就是老鼠爱大米。哇呀，就是你们有听过吗？我就在这边不播了哈。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哇，那个时候超级火，杨臣刚是吗？我觉得还有一首也很火，也是他的歌啊，包括还有几个女歌手的啊。我们现在播的这首歌是有个朋友推荐的，说是三国杀哈，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这首歌我也喜欢，我听过，也在我的歌单里。我以前歌单里三大巨头的歌谁最多？汪苏泷的歌最多，反而不是徐良的歌多，许嵩的也还好，汪苏泷的是最多的。

你看现在这首歌放在这边，现在听也是依旧很好听啊啊！汪苏泷的歌，你真的就会发现他，很耐听啊，就是没有太多的年岁感。只是说那个年代，如果真的是重复反复听了很多遍，你就会就是还是听得出来哈。爷爷说了，两只蝴蝶啊，很喜欢听。千禧年前后，那庞龙可是风靡一时的，那确实是啊。两只蝴蝶，两只蝴蝶旋律我一下忘了，我给大家分享。我们来播播看哈。两只蝴蝶怎么唱来着？你知道我一开口就变成两只蝴蝶，两只蝴蝶。来听一下哈。哦，我知道了，亲爱的，你慢慢飞。哦哟，果然还是得听了才能想起来，因为这首歌也不在我歌单。哎呀，我这样一说，好像显得我要把这些撇清，我真不在我歌单里，我都说了。那个什么，在我歌单那个老鼠爱大米在。

以前那个年代同跟两只蝴蝶同期的还有像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八，还有心中的日月、欧若拉、电话情缘。

Love Love 蔡依林的哈，还有那个老鼠爱大米，还有你好周杰伦的，以及安又琪的哈，还有包括你到底爱谁，还有回来我的爱这些，哇，以前他因为以前买那种磁带嘛，是磁带，就是那种弄收音机的磁带，上面都会有一波歌单，哇，以前我们家还挺多这个的，这到底是谁买的啊？我没有印象，肯定不是我买的。

看到一个歌单，是怀旧金曲歌单，上面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只在乎你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真的好想你。哎，说实话，其实这些都不算在我那个年代哈。但是呢，有一首歌是绝对绝对的火，就是唐磊的《丁香花》。但是这首歌现在找不到那个可以播的音源，不过那首歌当时真的好火，好火。丁香花后面那个谁好像还翻唱，哦不对，那个是栀子花哈。好嘞，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来自小虎队的爱。这首歌虽然不在我们的歌单里哈，但是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很经典的，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一些毕业季啊什么的不断的反复的唱，所以说白了好歌真的经得起岁月的捶打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on the headline. Focus on the headline. We gon' leave no sign. Make it all look fine.
1: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被奉为减重神针的斯美格鲁肽，哈，我们来看一下打了这个斯美格鲁肽的人。因为他被奉为减重神针，一度也是火遍全网，从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期，它是算于怎么说呢，抑制注射减重药品。好，那有一些肥胖患者减重以及说长期体重管理，这两年就会选择去注射。那反弹吗？对身体造成了什么伤害了吗？我们也关注到它是有两大核心机制，一种是中枢抑制食欲，一种是延缓胃排空，在这样的双重叠加之下，能够帮助你每日摄食量能减少，那就达到一定的减重目的。注射斯美格鲁肽啊，也注射，然后效果可能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有明显的效果，有可能比较少，有的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没用的。但是专家这边是有特别特别的强调，有一些人是严禁使用的哈、比如说你是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妇女，你75岁以上的老年人，肠胃道功能自然减弱的，没有办法耐受药物不良反应的，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国内尚未获批减重适应症，不适于也不可用于说儿童减重。还有就是有急性胰腺炎病史者，使用之后很容易诱发复发，也有那个胆囊疾病的这种患者，包括说急性胆囊炎啊、胆道梗阻啊、胆道结石，你用药之后都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还有就是酗酒且没有办法戒酒的，大量饮酒会显著的增加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风险。再来就是甲状腺癌高危结节者，你用药之前必须要通过甲状腺彩超和血清降钙素去检测，然后排除了甲状腺髓样癌风险之后，你才可以去安全使用。有一个这个网友他就说他是3个月瘦，然后有瘦，然后半年之后恢复饮食又长回来了，现在就是反而是靠着运动瘦下来一些。其实你看宇宙的尽头跟运动真的是息息相关，人家都说三分吃七分练，诶，是三分练七分吃还是三分吃七分练？但不管怎么样，吃和练你得同时的进行啊，同时的去抑制的饮食，然后但是营养也不能落下，不是说你不吃，而是说你要吃，聪明的吃。再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这个微信功能访客的一个记录哈、也是被很多人就是议论纷纷，有的真的是觉得说，诶，怎么会有这种可以这样子呢，怎么就可以看访客，你是在升级什么？但是呢目前它是处在一个内测的阶段，人数大概显示的是浏览的人数，浏览的人不是说次数啊，但是你点击之后就是会出现你的头像，是浏览了你的状态啊，加上也有发状态的人。如果说对方浏览了你但你自己没发状态的话，你就是看不到他的头像的哈、那对于之前的状态可以看到浏览人数，但感觉不太准，所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可是这也算是全网都很害怕的一个功能了哈、最近发酵，包括热搜榜上以及参与测试的用户描述，哎呀，我真觉得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那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一波完全拒绝浪潮当中，还有一种声音，就是为什么不能出我需要这个，以及我发了好多仅某某人可见，这恰好说明不同群体对社交可见度的期待差异还是有的，有人想隐藏，有人想确认哈、那微信越活越超14亿，任何细微的调整可能真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在创新和边界之间还是得再谨慎一些。像我就是觉得说真的还是算了吧，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哈、可能我也过了那个需要看一下有没有人来看我的年纪了，但就是确实也会害怕自己不小心点到的让有心人有意而猜想之，所以我觉得就是算了哈、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的商家谈合作，想白嫖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同意退货申请，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有被穿过，吊牌和防盗扣都被拆了，随后商家翻看女孩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这个礼服的照片，截图取证之后联系女孩被拉黑了。那对此当事女孩发布声明，和该商家因为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的白嫖衣物的行为，并且保留追究对方权这个侵权责任的一个权利。不管是作为商家还是作为消费者哈，我都鼓励大家积极的维权，而对于我们旁观者来说，我们还暂时没有办法完全的区分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如何的，但是不管怎样哈，作为一个消费者也好，我们自己一定要也要有分寸和边界啊。这个衣服如果试穿不合适不想要，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完成这么一个退货流程啊，不要有这种任何的小心思小想法的，然后也影响到人家商家哈。那作为商家也是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客户的权益，你的衣服质量要过关，你的性价比啊，包括你的包装啊，你的售后啊，这些都要积极的去回应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我感觉这种东西就是长期的，不要老是做一次性的生意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之后呢，有多条航线机票的价格是回落的。五月中旬是价格啊，真的也算是一个低地了哈。像北京往成都啊、广州往昆明啊这些热门的航线都有一二折的机票，上海往三亚、上海往海口等航线更是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啊，目前整个预订量还是比较高的，同比也是增长的哈。近期再往下啊，下一次。

的假期是什么？好像没有了吧？顶多也就这就一两天呐、啊，两三天的，好像都没有长假期了。下一次长假期好像要到九十月份这样子了。再来，我们来关注，万万没想到，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怎么回事嘞？你以为广东大蟑螂只会满地乱跑啊？在生活中人人喊打，殊不知原来广东大蟑螂还有很多用途和功效。经过专业提纯、无菌处理之后，蟑螂提取物用处还真不少。根据专家介绍，蟑螂尤其是南方那头那种个头大的蟑螂，在很多护肤品的制作里都是作为原材料之一被用到的。还有我们吃的花生酱，部分花生酱会经过严格处理的这个蟑螂提取物，它会有添加，作为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以及很多面膜类的产品在原料当中也会添加蟑螂提取物去增加粘稠度，不过大家不用觉得膈应了，因为正规厂家使用的都是经过严格工艺处理的安全达标的提取物，和家里脏乱环境里的野生蟑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哈，它只是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零距离的接触而已，你可以知道但不用害怕哈。有人说都是成年人了，有些话大可就是也不用那么说出口吧。好的，我们也其实可以不用知道。不，我不能作为唯一一个哈。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突然就不翻这篇。
1: 闻所未闻美食板块全新升级，全程搜索，一起解锁美食地图，更有商家大厨做客直播间，手把手教你做菜哟。现商家招募中，你有美食，我有味，把您店里最好吃的菜通通推荐出来，只要你敢推，我们就敢吃。我是吃货文文，想要成为美食地图里的星标商家吗？还在等什么？快来联系我们吧！每周一到周五敬请锁定闻所未闻美食地图。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笑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最近大家都在吃什么呀？我感觉啊，就是春夏交替之际，很多这种这食材啊应运而生，像有一些菜呀、水果呀等等的应季的一些好吃的鲜货哈、大家可能都会选择比较多一点，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鲜货其实也不少。

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道饭，然后我感觉也算是属于大家如果像白米饭吃腻了的话可以选。

择。我有一段时间吃他的面包吃得多哈，藜麦面包。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无麸质又低脂啊，高蛋白，很适合减脂人吃的。藜麦饭，藜麦椒麻哈，藜麦。

像我这种肉食动物啊，素食餐厅吃的不多，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两家素食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然后里面呢，我就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藜麦来加持，还有包括一些有些创新菜系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藜麦椒麻豆腐。这个菜因为豆腐我本身就很喜欢，它麻婆豆腐也好，什么豆腐我都是，尤其只要有去餐馆我都会点的一道菜。但是呢藜麦椒麻豆腐它的口感跟麻婆豆腐是一样的，我感觉是麻辣香都有兼具，只是说它这个口感比较不一样。你看豆腐加藜麦，藜麦本身是那种 QQ 脆脆的嘛，然后又有一种那种谷物坚果香，所以它跟豆腐搭在一起吃完之后，诶，又有一种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道菜最重要的是它食材很简单，在家做就很简单。我之前看那个庆春瓢门他们自己有发那个教程嘛，啊，大家其实可以参照那个教程去做，毕竟人家也是很厉害的一家店哈。豆腐要选那种内酯豆腐或者说嫩豆腐啊，更嫩，煮一煮，盐水能够更好的去除豆腥味儿，酱油加热豆腐放进去给它裹个味儿，勾个薄芡，整道菜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了30%了。调味和香气的关键还是油，足足用到3种菜籽油、辣椒油和花椒油，加热之后拿来炸辣椒，油花和香气哇都很足，椒香、麻香哈、酱香都激发出来。兜头浇豆腐上，然后呢你白兮兮的一碗，活色生香，特别的香。不过我总是觉得花椒油加热之后它的麻味容易挥发掉，把它单独滴溜出来吧，最后滴两滴到豆腐上就成。我还试过用那个木姜子油替代，但是我觉得少了一点麻味，但是多了清新的木姜子香气，也很好吃哈。藜麦不需要特别处理，就是吃它原本的味道，洗干净之后煮一煮，沥干水分啊，给它撒到豆腐上就差不多了。藜麦是国际认可度很高的主食之一，很好养活，营养又很能打，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它普遍都能达到100克，能达到12克以上，甚至有的高的能到16%，因为它的这个赖氨酸含量高，蛋白利用率也很高，像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啊、钾啊、钙、镁这些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哈，还是叶酸良好的来源，膳食纤维更是比燕麦还高，简直不要太全面。我蛮喜欢它的口感的，就是脆脆的啊，韧韧的，有点像在吃那个奶茶里面的小料。那平时煮杂粮饭你也可以加点藜麦和大米，1:2或者1:3，就不用多，做沙拉也可以撒一点在上面，充当主食的份额也挺有趣的哈。来，我们准备1盒嫩豆腐，然后3色藜麦30克，1勺生抽，1/2勺老抽，然后灯笼椒4颗，盐1勺，花椒油1点点，辣椒油2勺，淀粉水1勺，藜麦搓洗几遍，下沸水锅中煮个20分钟，捞出来沥干。嫩豆腐中间横切，再切小块，煮一锅沸水，加一勺盐，再倒入豆腐烫个30秒，捞出来沥干水分。锅里面倒入1大勺的生抽，1点点老抽，烧热激发酱香，倒入豆腐，让豆腐均匀的裹上酱油，再淋上1大勺的淀粉水，勾薄芡。锅中加1大勺的菜籽油，烧热了再加2小勺的辣椒油，把灯笼辣椒给它炸香了。然后你这个灯笼辣椒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个5分钟，不容易炸糊哈。把豆腐倒入碗中，淋上辣椒油，再滴几滴花椒油，撒上煮好的藜麦就可以了。哇，红彤彤一碗，真的。因为最近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干燥，然后你在吃这种辣的又会觉得哎，嗓子有点发紧，可是我觉得它这道的辣度其实很已经算是比较友好的了哈。豆腐勾了芡显得更加的滑溜，然后又要动勺子咬一口，吸溜在嘴里，囫囵嚼几下就吞下肚了，一阵椒麻特别舒服。藜麦和豆腐一起下肚，牙齿呢反正我觉得哈，这道菜的口感很妙，很难形容的那种口感，又像主食搭着那个菜一起吃，然后又像它单独的，就很神奇。反正我不知道别人了，我自己喜欢哪道菜我是一定要就是给它就在一起的，可能一时兴起哎，突然想吃了咱就立马动手去做啊，不能单纯满足了馋从，还得管够，自己家做管够，食材又新鲜又放心啊。

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哈，其实大家印象也是非常深的，对某一些歌虽然不在你的歌单里，可是不断反复的听依旧觉得很好听。这里面还少不了王菲的歌，王菲也是属于那种歌曲传唱度还有耐听性很强的哈。今天的这一首最后一首来自王菲的《红豆》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同时也给大家的青春点歌赞吧。我觉得任何不管是就是过往的所有的一些结尾序曲、结尾序章，它都就是很形象的刻画了我们那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现在回想起一些歌，或者说有机会听到这些歌，亦或者说你现在突然之间在重复反复的听到那首歌，其实感觉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啦，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左雨安。午餐剩饭可以喂小区的流浪猫，但是千万别喂巧克力，因为有些食物是对动物有毒的，小朋友们要记住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

0: 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求名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龙可欣，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石狮龙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石狮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龙梅、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石狮，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石狮狮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狮龙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
7: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阿舅啊，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请听广播连续剧《严思琪一六二一》第三集。
6: 生了，大哥，生了，
7: 肯定是个儿子。
8: 恭喜大人，母子平安。
6: 大哥怎么知道是儿子？
7: 我求过菩萨，保佑你得个大胖小子。哎呦，
6: 感恩菩萨。感谢大哥，
7: 膝下有儿是福气啊！哎，名字取了吗？
6: 啊，名森，哦，取旺盛之意。
7: 正森，嗯，好名字，定会继承你有勇有谋的本事。
6: 大哥，你待我比亲弟弟还亲，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孩儿。
7: 那大哥，给他取个小名，
6: 好，
7: 就叫成功。啊。
6: 成功，郑成功，威武浩然之名。
7: 志龙啊，我们的壮志定会有成功之日。
5: 越来越多的闽南青壮年渡海而来，开垦拓荒，耕种营生，迎来了丰收的台湾。
9: 乡亲们，今年水稻大丰收，咱们开镰喽！
10: 来，劳动号子喊起来！
11: 林阿叔，开镰怎么能少得了我大壮啊？
9: 好啊，一起来，乡亲们，开镰喽！
12: 林阿叔，哎，你看，这是我们刚收回来的番薯。
9: 哎呦，一个个拿着都沉呐。
10: 可不是嘛，都赶上我腿肚子粗了。
12: 还有花生呢，你们尝尝，哎。香不香
9: 啊？真香啊！要是再来壶好酒，那就更好了。
12: 等做完这波稻子，我给大家酿米酒。
10: 好啊！你们都说的我饿了。
6: 林阿叔，
9: 芝龙来了。
6: 兰心、阿勇，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
10: 郑大哥，是什么？
6: 这是今年的新茶，刚从家乡运回来，严大哥就让给你们泡上，带过来。哇，
12: 好香的茶气啊！
10: 快快快快，
6: 这还有糯米糕呢。
9: 哎呦，这点了红字，这是有喜事啊！
6: 是啊，给我的儿子成功庆生。哎呦，
13: 恭喜！
9: 乡亲们，哎，都来喝茶吃糕啊！给郑家的公子小成功。

0: 庆生喽！好，
1: 谢谢乡亲们。
2: 严思琪敏锐地察觉到，海上贸易一条新的致富航线——下南洋，由此拉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殊不知，新的危机也悄然而至。
3: 大哥，你看，丝绸、瓷器都是上好的成色，这趟去南洋，准能卖个好价钱。
4: 哎呀，还有我，你就知道跟大哥邀功。
3: 哎，这丝绸可是我在海城找的百年老店。
4: 瓷器，我这找大师傅定的花色，在南洋可受欢迎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走到哪儿斗嘴到哪儿。
4: 大哥，你说我们俩谁重要？
1: 要我说呀，你们谁都没有兰溪重要。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大哥，这小子
3: 什么时候改口叫嫂子呀？
6: 是啊，
1: 走走走走走，
6: 严大哥。啊，
3: 怎么了，兰溪？
6: 严大哥，部落里一下子病倒了好多人。
3: 病倒了好多人。会不会是瘴气？
6: 看着不像，他们一个个发热、头晕，四肢红肿，有的小孩一直哭闹个不停。
3: 估计是染疫。才会有一样的病症。走，去看看。
7: 兰溪公主回来了。
8: 兰溪公主回来了。
6: 严大哥啊，你看他们早上上山里打猎回来就这样了。
3: 应该是染疫，只是不知道怎么染上的。
1: 大哥，
9: 这是大夫。
3: 大夫，这是什么病啊？
10: 哎呀，我行医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呢。能治好吗？这样，大当家啊，我先开一副汤药试试吧。
3: 好，大夫，无论需要多少药材，都一定要治好。
10: 哎，我一定尽力。
11: 一，喝。
1: 大哥，现在操练的队伍有1000多人了，
3: 继续招。
1: 哎，里面还有部落的青壮年。
3: 太好了。
1: 对了，大哥，部落里染疫的人越来越多，方子好像不起作用啊。
3: 我也正头疼此事。哎，你看，
1: 脚印。
3: 看这脚印，刚走不久。
1: 红毛兵。
3: 我们跟过去看看。

0: 这艘船走了，应该是来监视商船，还有我们的日常行踪的。我想起来了，上次巡逻也在船边发现了杨文的记号，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走，回海防站。
1: 澎湖到岛上最近的是这条水路，
0: 所以他们一直派兵在探这条路。
1: 要想在此长治久安，红毛兵是最大的忧患。
0: 大哥，他们的枪很先进，我们的武器恐怕难有胜算，
1: 所以只能秩序。而且这一仗只是为了吓退他们，毕竟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和他们抗衡。
0: 可以我们的兵力能吓退他们吗？
2: 严大哥，这一仗
1: 兰溪
2: 算我一份。
1: 兰溪，
2: 当初分寨有我们一份，今天抵抗外敌也该算我们一份。
1: 可是部落里都还病着，
2: 我会安排部分族人留下来照顾他们，其余的一起抗敌。
1: 兰溪，老族长还昏迷着。
2: 严大哥，我相信我阿爸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如果不打退红毛兵，我们的土地就不会有安宁。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样的，没有退路。
1: 好，这条路我们一起走。

0: 安西，啊，今天大家怎么样了？啊，
1: 大部分都不吐了，也不烧了，红肿也在慢慢的退。
0: 太好了，
2: 看来这青草仙的药方还真神了。
0: 是啊，
1: 是啊，
0: 神的不单是药方子，还有这青草药。在我老家，这位青草仙上山采着青草药，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2: 哎，那以后我们也在这边种青草。哎，反正两边土质都一样，肯定能种好。
0: 好主意啊！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2: 大哥，嗯，我还管粮草和海防呢。
0: 你不是能吗？能者就得多劳。兰溪，啊，组长呢？
1: 今早服了汤药，能起身了，说出去走走。
3: 报！
0: 何事？
3: 红毛兵偷袭，在海边抓走一些船员，还有。
0: 还有什么？
3: 还抓走了组长。
1: 爸，严大哥怎么办？
0: 兰溪，先别急，我这就过去。
1: 不行，我也要去。
0: 兰溪，红毛兵有备而来，我会带精锐队伍过去，你放心吧。
1: 可是
2: 兰溪，你听大哥的，他早有对策。
1: 好吧，
0: 兰溪，相信我，我一定把组长带回来。
1: 好，我相信你，严大哥。
4: 陈大当家，你来了，恭候多时了。
5: 总督大人，是什么风把您从澎湖吹到这儿来了？啊，如果是做生意，我们欢迎啊。
4: 生意当然要做，只不过想问问大当家，这些船员能换什么？
5: 敢问大人，想换什么？
4: 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放人。不过条件是划一块地给我们。
5: 总督大人，你这大白天的说梦话呢。
4: 梦话？嗯，
5: 你
4: 别急，再乱动股长可就老命不保了。
6: 严大当家，不要管我，他们一旦上岛，我们就永无宁日了。
0: 组长，您放心，我绝不会答应。
4: 嗯，你这个老家伙，来人，给我打断他的腿。
0: 组长，
4: 好一个不怕死的，毙了他。
0: 且慢。嗯，
4: 怎么回心转意了？
6: 严大当家，我老命一条，死不足惜，千万不能让这狗贼奸计得逞。
4: 把他的嘴给我堵住。
0: 总督大人，思琪斗胆奉劝一句，别人家的东西不要觊觎，更不要妄想侵占一丝一毫。
1: 别妄想了！
4: 就你们这破兵器，别想跟我斗！
0: 兰溪，
1: 严大哥，我不能看着你们犯险却什么也不做。再说，我们要来救组长。
7: 对，不要再救组长！
8: 对，不要再救组长！
9: 组长，
0: 总督大人，如果你现在退兵，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4: 好大的口气啊你！
0: 思琪不敢，请大人回头看看。
7: 大哥，我们来了。
4: 什么？
7: 总督大人，这是从南洋换回来的枪，你要不要尝尝枪的什么滋味？
4: 你们好，严思琪，你想怎样？
0: 放了组长他们。
4: 嗯，好，等着。嗯，寡人。
1: 阿爸，你没事吧？
6: 没事。
7: 小心。
1: 大哥，
10: 与荷兰总督一战，让平埔族长看到了部落的未来，而严思琪因伤昏迷， 七日之后终于苏醒。
1: 严大哥，
9: 没事，兰溪，别担心。
1: 要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
9: 没事，很快就会好的。
1: 哦，这是我阿爸让我送来的。嗯，
9: 归顺书。
1: 阿爸说，把部落就托付给严大哥了。你看，上面有我们全族人的手印。
9: 好，这个重担我接了。兰溪，你呢？
1: 我。
9: 兰溪，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你射箭的样子，率真极了。后来你问我，会不会爱护这片土地？我心里想，这个姑娘可真有趣。跟红毛兵一战，你毫不畏惧。那时候，我就把你的样子刻在了我的心里。
1: 严大哥，
9: 我的家乡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我常想啊，把这里也建成跟家乡一样，有红砖厝、大榕树，有成片的田地、成群的耕牛，有妈祖殿、祖祠堂，大家都过着安稳日子。
1: 严大哥，我也想跟着你过这样的日子。
9: 好啊。
1: 严大哥，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在家乡的故事吗？
9: 好啊，等有一天我还要带你回我的家乡青椒村。
3: 大哥，你找我？
9: 来来来来来，啊，快坐下，坐下，
3: 喝杯茶，
9: 来。啊？怎么样？
3: 乌龙茶
9: 啊，
3: 有回甘啊，
9: 好喝吧？昨天啊，跟船回来的，有一位制茶师傅，我想啊，如果能够大量炒制烘干，以后就能从这里直接卖到南洋去。
3: 好啊，大哥，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中继兄、天生兄商量。
9: 好，
3: 大哥，慢点，慢点。你的伤好些了吗？
9: 啊，没事，好多了。
3: 慢点。
9: 哎呀，志龙啊，你看，寨子里多热闹啊！
3: 是啊。
9: 马上中秋节了，志龙，我们兄弟几个好久没有一起喝酒烤肉了。
3: 那说好了啊，今年中秋我们畅饮一番。
9: 好。
11: 你威风可不减当年呐。
12: 是啊，这野猪跑得再快也不及你的剑快。
11: 当然了，还不是为了跟兄弟几个烤肉吃啊。
3: 哎，大哥大哥，我要最大的。
11: 哎，
3: 大的大哥那是要留给嫂子呢。哎，
11: 没错。来，兰溪。
1: 严大哥，好大块肉啊。
13: 天生，
14: 好大块肉啊。哎，
13: 中气，老子喂你。
3: 张嘴张嘴，人家姑娘脸皮薄，不比咱这些糙老爷们儿。
11: 说你呢，糙老爷们儿。
13: 说的是你，老子哪你胡子粗。
11: 好了，别闹了，别。
3: 哎，大哥
13: 大哥，
3: 没事吧？

0: 要不要我先扶你回房休息啊？
1: 没事，没事。兰溪啊，今天大家高兴，难得一聚啊！来来来，干干！
2: 好，来来，我们喝一杯，喝来来。
1: 哎，兄弟们，在台湾安定下来了，大家都有什么心愿啊？
3: 我们的船这趟下南洋，带去了茶叶和丝绸，卖了个好价钱。我想继续把生意做大。
4: 我就守家里了，儿子庆新马上要过第一个中秋节了，中秋一过，新年也就近了。我就想大家平平安安，今年过个丰收年。
5: 大哥，那你的心愿呢？
3: 啊，对啊，大哥，你有什么心愿？
4: 这还用说，大哥肯定是想赶紧娶兰溪，生个小思琪。哦，
5: 小思琪。
1: 我呀，自小习武，我爹让我学门手艺，就学了裁缝，揣着四块银元和一把剪刀去了粤港，拜了师傅，学了裁缝，三年以后出师，23岁离开粤港，到平户呢，结识了你们这帮好兄弟，大家又一起来到了台湾，真快呀！想想，我如今都30多了，可是回想家乡，却还是年少时的样子呀。
6: 马步站稳。挺胸抬刀，嘿哈，
7: 嘿哈，
6: 嘿哈，
7: 嘿哈，
6: 哈
7: 哈，
6: 哈，
8: 琪儿，琪儿，
9: 阿莫，哎，阿莫，你怎么来了？
8: 来接你回家呀。来尝尝阿莫刚蒸的青草果。
9: 阿莫，我今天新学了一套拳法，我可厉害了。
8: 好，琪儿最厉害了。儿啊，明天你就要跟着阿爸去粤港了，出门在外要听话。
9: 阿莫，粤港是什么样的？
8: 粤港啊，有很多船，可热闹了。
9: 是吗？
1: 阿木，我想家了。
10: 大哥，
11: 大哥，大哥，
10: 大哥，大哥！
1: 兰溪，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化作了你身边的一缕清风。我曾答应与你相伴一生，如今却食言了，你会怪我吗？兰溪，我一生漂泊，终于可以不再流浪了。我对部落的承诺，我做到了，我把我的心，我的魂，我对你的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了。思琪，天启5年秋。
10: 安心，这是大哥托给你的信。
0: 郑大哥，你看，这是我刚从粤港带回来的嫁衣。
10: 安心，
0: 燕大哥他怎么会？
10: 那天我们从猪头山打猎回来，大哥就突然病倒了。

0: 连大夫也束手无策。大夫，我大哥怎么样了？
1: 大哥，大哥，大哥，
0: 我们兄弟一起说说话。
2: 大哥，
0: 大哥，大哥，我们兄弟一起说说话。大哥，你平日里最喜爱成功了，你看，这是谁啊？哎呦，哎呀，这小家伙啊，打娘胎里就跟着我们来到台湾，也跟红毛兵打过交道了，以后啊。 必定是大将之才，成功啊！赶走红毛兵这事儿，就交给你们这代了，啊！哎呦，你们看，成功答应我了，他答应我了。
3: 大哥，
0: 成功一定会做到的。好，好了好了，男子汉，干嘛呢？都干嘛呢？ 流血不流泪，啊！怎么回事啊？一个个都哭丧着脸。
4: 大哥，说好的生死兄弟，你怎么就丢下我们？
3: 对呀，大哥，
0: 我们还要一起下南洋。兄弟们，我严思琪命数已到。 有兄弟们，还有小成功为我送行，大哥知足了。我未尽之事，就拜托大家了。
5: 大哥，你说，我们一定办到。
0: 大哥，你说，好。兄弟们，跟大家在岛上安营扎寨，开荒屯田。 拓展贸易，本想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如今壮志未酬，希望兄弟们能继承此志，扬中国声名。大哥，我们一定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
6: 壮志，扬中国声名；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 这段记录在台湾通史的历史，清楚阐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以严思琪传为台湾人物列传之首。这位功勋卓著的拓台壮士严思琪，带领数千闽南民众到宝岛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拓垦，也留下了永垂不朽的 英雄传奇，至今在两岸传颂。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三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施科泽。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在中国古长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位真普通的中国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代志，掀开真规模开拓宝岛台湾的历史。伊就是出世伫个福建海埕，现住是厦门市海城区车达村的颜思泽。明朝天启元年，就是公元1621年，颜思泽带领27位兄弟、300多名子弟、13架渔船来到东莞，也就是现住时的台湾，开垦造势。经过一代又一代闽南移民和台湾民众的共同开发，现住时宝岛台湾已经成为祖国一粒光影影明珠，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今仔日，咱们翻开过去这段历史，重温那段艰难却少人知故事。共同回望先辈为开发建设台湾做出的历史功绩。请听广播连续剧《颜思泽1621》第一集。
4: 哎，志良啊！
5: 哎，对，
6: 来，这地，大家人拢到啦，互我伫遮咧等，接你。
4: 我咧讲吼，天一个热，大家是无用气气伫遐咧做买卖呢。真久无食老李啦啦，
6: 今仔日调工准备了上好的酒，要甲阿大的你啊。
4: 哦，
6: 你咪赶开。
4: 好啊，
6: 那无赶开哦，你唔通倒去。
4: 好啊，无赶开唔倒去啊。
6: 哎，各位啊！
4: 哎，众兄弟呀，哦，大家拢来，坐啦，
6: 来，坐，我先敬你一杯。昨日德川幕府啊，甲你封家里的封号，有够歹头啊！
4: 啊，歹头，哎，名声好听尔啦，那讲实的吼，不哩就是惊咱这阵花香势力伤过大，想要招人啊，
6: 哎。是不是有家里这风号？那我讲啊，咱大的永远是咱大的。
4: 哎，来众兄弟，咱当年吼为越港渡海来到平湖，甲大家相拜。
6: 哎，有影吼，
4: 大家斗阵出海打拼，唔惊生死。
6: 嗯，
4: 现准时咱关算伫平湖徛条卡啦。来，这杯酒我敬大家。
6: 好。
4: 大家那是无小气嫌，我要甲大家结拜做生死兄弟呀！
7: 生死兄弟，
8: 好，结拜啦！
9: 啊，大，我陈中基，咱拢是海埕人，大你大，我讲做人是足特地嘞，这嘛是正人知的代志。小弟我对心肝底是好好好，佮讲我这条命嘛是大你为海的救转来的，以后我对你对条条啦。
8: 是啦，大。那不是你伫个德川幕府面头前保家介绍我吼，我现主持更唔知影伫个倒落咧默默收，佮较免讲有这相尊对啊！我杨天生地大个嘛地条条啊，
6: 地条条啦！小弟地志良也甘愿地大个地条条，
8: 条！
4: 有你这阵众兄弟啊，我一世人无甚物通怨叹啦！来，酒杯拢捧起来，
8: 捧起来！
4: 今仔日。咱28兄弟斗阵结拜，
8: 好势！
4: 下日咱好好斗阵，生死作伙啦！
0: 好派斗阵，生死作伙！
6: 来，大爷，好派斗阵，生死作伙！小弟，小弟，
8: 我打！
6: 来，大家打！

哎，各位阿兄，今仔日大家好心情，我叫阮厝内，甲大人弹一曲。好。

0: 这是南音梅花草，
1: 嗯，是咱家乡正港的桥。
0: 好啊，好曲啊！转笛半弦三两声，未成曲调胜幽情啊！
1: 好酒，好曲，好兄弟，一世人够本啊！来来来，大大，咱哥饮一杯。嗯。哎，咩代志？你慢慢讲。阿玲轻轻讲讲，你准偌济啊？
2: 外口有一堆幕府官兵，甲咱围起来啊！
1: 官兵，
2: 讲是来掠放火烧洗所案的疑犯。啊啊！
1: 这个是啥？放火烧洗所案，安怎会牵拖着咱啊？
2: 真正是甲好照胆，甲天公白地磕。
3: 放火烧洗所，这条代志大不了呢。来，我小借问一下。这敢是咱兄弟做的？
0: 大，你唔知，官府扣的势是愈来愈重，佮参上本只高官，讲要验货，实际是来揩油，因是脚踏马赛饭官势，咱几内船头家，唔干那物件拢互因扣扣去，人佮互因拍甲死死昏昏去，大家是足唔甘愿的，才想讲放火来干架死一个，互伊嘛知影讲，啥物人的拳头骨较大粒。不离哥，绝对袂去牵拖着咱的兄弟耶！
4: 哼，一人做代志，一人做官。我今晚，我现主持，就出去跟拼死死啊！
3: 好啦，天星啊，犯代志，拢爱想较远的。上本这摆出手正重，恐惊真早就犯了好事。不讲兄弟替人安尼做。嘛是咧替花香出气呢，
5: 是啊，嘛是
6: 啊，
3: 对啊。既然咱结拜，当然好派，拢着斗阵享受甲坐瓜。
6: 对，
3: 安尼先，行，来看卖者。
6: 好，行，
3: 冲啊，来去。
7: 回去，好回起来，
0: 你回边，我回这边。
6: 我回边。
1: 哎，上分大人啊，咩代志，搁互你专工走一撮。
7: 啊！奉上头的命令，来抓放火烧洗所的疑犯。
1: 哎，大人啊，大人啊，阮拢是正经的海商呢，这代志恐惊是误会啊！
7: 误会，火拢烧到我的目睭门，搁敢化冤枉？来人，
6: 来人！
1: 哎，准备上本大人，
7: 苏泽兄弟也伫的，我这就该。就叫你家里大人哦，
3: 上本大人，你这看我有，啊，你这是
7: 都总先下落来，唔通去予家里大人惊着。我滴个，这放火烧洗所死罪，那是有人敢私底下包藏，一条罪，大不掉，大不掉，
0: 大人。整个枪术的准头家都已经抓了起来了。
7: 好，抄过来，讲是啥人使出恁放火烧的？那不讲，把我拍回死！回死！
6: 哼，恁这阵狗腿啊，假人倒个！
1: 天星兄，冷静，
6: 慢救啊！
7: 牛天星，你干什么出手？
6: 闪开！我拍的就是你。
7: 你想要做什么？
1: 天星，
6: 对。
7: 来人，把这证明给我爸爸起来，爸爸起来。
1: 看慢。
3: 上本大人，阮小弟一时犯癫，这我家己烦恼，免乎你伤心个不了面。
7: 我要抓的就是牛天星，伊就是迄个主要放火烧的人。
3: 上本大人，空嘴薄舌。凊彩抓人，敢袂用诶？

0: 你们怎么会都是青菜鸟？青菜鸟人的啦！
1: 你们做饭吗？上不待人，你别抓嫌疑犯，哪通武这坑这大坑？安尼是啦，咱拢对头商量一下。关圣公，你小照顾我的民主啦！
0: 民主，哈哈哈！德川将军早就看恁足青菜的啦！
1: 上不待人，为着讲好势。 阮这阵兄弟拢是粗俗人，未拄好讲，当真若去摸唔着，枪支弹倒转。你家德川将军武子康这大坑，到时你就是有十粒头，也无过分。好，
0: 既然家里大人硬要替兄弟出头，就唔通怪我伫个将军面头前。
1: 有啥咪讲啥咪啊！即笔账，下一日本当哥会甲你算个清清清、明明明。上本大人，我知啦。来，送上本大人。行。
2: 来，大爱，大爱，系啦，系啦，情况无好啊！等下来传来咧报，讲明仔载官府会派真侪兵来领咱。因的战船前后拢已经靠岸了。真紧啊！看来，这摆是德川将军要予咱死啊！大爱，你带众兄弟先走，我甲天星讲了后壁。
3: 咱嘛唔是遮尔啊好方便交人诶，我要甲因拼死死啦！
2: 各位大爱，各位大爱，听我讲，咱先卖假讲，阮丈人伫幕府内底，也无我叫伊去讲看卖。
3: 这代志那是会煞，还是尽量煞较好。哈哈，志龙啊，唔是咱的吞论，伊就会予咱食三顿饱啦。富士将你阿当，也搁要活死来，甲咱糟蹋。
2: 是啊，
3: 我早就想要甲伊拼死死啦。
2: 对，天成兄，咱若是硬拼，有法通稳冒无？啊那无咧，无得卡啦，就拼到你死我无命的天势。
3: 那唔拼，敢讲等你甲太阳刀扛伫咱颔棍才煞尾？大
2: 呀，敢讲。
1: 咱进退拢无路了，那要怪吼，就怪咱手内将兵火对我经济命脉阴掉掉啦，生意做伤大，有伤船佮武装，实在是国中之国。德川幕府真早就想要还死，一摆因是找一个空棒，讲到是毋是放火去烧细数，因拢是安出手，啊咱吼。
4: 别该讲煞，嘿，都会人家死死死，敢若剩古仔因，甲咱糟蹋昏呀！
5: 大，那呢，咱就该拼死死呀！拼死死，
6: 拼死死呀！
4: 是呀，拼死死呀！讲到拼死死，咱的手内有枪支啊，不哩个实在无法度当成棍嘞。佮免讲进退有波，啊，若是讲要走向，咱咪走去叨位？叨位？
7: 会当时咱兄弟徛开所在，
4: 大呀，我明仔一条，若讲甲因拼者，你死我无命，也无啥。也毋过，咱真侪兄弟拢是一家口啊，总着敢少考虑的。一家口啊，
8: 出错啊！
4: 重要滴啊，咱只海上是行到倒位，食到倒位，倒落拢发到互咱捡卡。安尼讲啦，摆伫咱面头前，还有一条路。
9: 就是离开平湖，离开平湖，啊，要去到哪里？都位啊！
4: 哎，志龙啊，
10: 哎，
4: 将海岛摕过来。
10: 好，
4: 来海岛一只，离开平湖，咩大位？咱大家讲一下。你拢有啥物？
9: 要做
4: 啥物？啊，对，
9: 要做啥物？
4: 对，
9: 我讲咱来去舟山，您看吼。
4: 即地是行船线的中心，造成你的港口成熟个闹热气气，里面走险咱定头来建立相对。
9: 对对对对，
4: 是来去。
9: 哎，
4: 不离个咱这种身份去舟山，甲官府咱就是推广天呢。阿妹啊，敢若剩虽然故事命了了。
9: 对，
4: 也若唔去舟山，沿海即个是拢有官府，唔着无咱徛卡的所在。
2: 哎，各位大，各位大，我是安尼想的，恁来看，这地，咱就去这地，去东番，
9: 这地是东番，
4: 听过呢。

0: 海的时阵，北京过，虽然讲有较远，不离过啊，无官府。岛的人罕咧行到，山是青凛凛，水甲清悠悠，是一个好所在啊。
1: 人罕咧行到，那有啥物好所在？
2: 稍等下，稍等下，嘿。啊，今日连鸟仔拢未生卵的所在。
3: 敢有啥物通好
1: 啊？鸟都未生卵，
2: 我
1: 爱去个所在，要安怎
2: 住？哎，
1: 大，啊，你是安怎拍算的？
4: 听住，
5: 众兄弟啊，舟山园啊，是一个好所在。不离个那是舟山官府的政策，那是真好，寸脚出手。东番当年人喊的卡狗，一次过拍远。不离个上要紧的就是迄个无官府呢。照我咧看，即个咱兄弟斗阵，那是有法度天地拼出家己的天地出来啦！
2: 拼出来，拼出来，咱要拼多，拼多，
1: 拼多，
2: 拼多，拼多，咱要拼，拼多，拼多。
6: 穷鬼炮火相投入，十三只商船驶向宽隆隆的大海。经过八年八日艰难行船，颜书杰这阵人最后到底因无果无法暗算危险，也算出来所在东番，也就是今仔日的台湾。
7: 紧看东番，
8: 是啊，国会大诶，搞到，迄就是东番。
1: 虽然一四季前鸟鸟人喊咧卡狗，毋过看到有够亲，水草飞入足，都袂输是咱的小海城诶。
2: 嘿，是哦，哎，恁赶紧来看，哇，你看，你看，迄片红樟兰哦，甲家乡的同款啊，同款啊。
1: 是啊，无想到煞有一款这片的人间的好所在
9: 诶。看起来袂歹咧，
1: 好所在，好所在。
5: 好啊，就是这地啦，这地就是咱下日要住的所在啦。
7: 哎，
10: 有阿
7: 夏
10: 子，
7: 是咪啦？
10: 上台，因什么人？
5: 对，因是山顶的土族人啦。哦，因是想要叫咱离开，因伫这地较熟，佫生来生长。安心，咱想要踮咧这地待落来，倒来回心来，咱用故乡来博感情，无论安怎，咱是来甲伊见面的。
1: 唔通对，我甲志勇去就好啊。
10: 是啊，对，你唔通去。
5: 无啊，
10: 无的确有危险。
5: 袂用的。这摆我家己来去，来，你把它拿掉。
1: 你唔拿掉？
5: 唔通，咱既然要谈判，带有诚意，炸剑去，真紧互人停止。志勇啊，酒甲肉，炸嘞！
10: 好，
5: 咱来去。
10: 好。
5: 强记天星啊，
11: 嘿，
5: 恁带大家发了好势，哪里稍等者？
11: 好。
10: 集中，水兵，
12: 好，都在你站我后面。
13: 麦叮当，哥叮当，进就小猎头。
14: 我是平埔部落的族长红啊，恁来这个岛是要创啥？
10: 红啊，族长，我叫地之良啦，这是阮大的元素者，阮是为平埔来的海商，在海顶去拄到风台，无法度再来到这。一定袂乌白来啦！
14: 既然唔是要挑一个枪术，安尼，恁赶紧离开！
13: 哟，赶紧对只滚出去！
10: 滚出去！红啊，族长啊，是唔是应该小参详一下，互阮伫只休困几日，少徛几日就行。
13: 阿爸，因只外来人拢唔是好人，莫听因的话。
14: 您快紧走啦！这地方不是您应该来的所在。
10: 族长啊，你
13: 赶紧离开！
5: 甲因讲，咱是袂闪开的。
10: 阮绝对袂闪开的。
14: 你是敬酒唔吃，吃罚酒，做人听令。
13: 好，
14: 下旨。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6: 两边战甲真凶，为历史拍到暗暝。地埔人因为实力差真远，退登去山顶定修部落。
5: 不应该你拍落去啊！
3: 对，你是安怎想吼？
5: 去甲族长讲着啊！
3: 因认识化唔啦，敢袂安尼煞袂？
5: 即阵你安尼阁拍落去啊！因已经早已经无气力啦，那个炸一发只个，敢讲大概少休三日啦呢？因钓上人啊，钓真多呢。你敢讲伊阮来讲好个呢？
3: 对对对。啊，安尼咱煞认输，
5: 输，有时输嘛是赢。就是时间少耗点啊，咱再过来想法要安怎？
3: 拖一下时间，
5: 对啊，
3: 咱再过来想法都。
5: 是，那是牙机话听见啊。
3: 好啊。
4: 哎，嗯，大爱去遐尼久，是不是出什么代志啊？
9: 哎呦，子龙头壳遐好料，无代志啦。
4: 哎，你无看迄阵病波人呢，是有够恶壳壳的。
9: 哎，你看，因回来啊。
4: 啊，
9: 哎。
4: 阿德啊，
8: 嗯，哎，讲好势啊，阿布里哥，阿雅族长啊，伊今日温存咱伫花旗走动啦。
5: 好啦，来田青，
11: 好，
5: 你带人走去花旗的，咱等下吼，来这里休困。
11: 好啦，哎、欸，兄弟啊，咱大兄讲啊，带大家吼，伫这休困啊。
12: 好，休困啊。
15: 好大好大，
11: 啉啉啉啉！哎，兄弟，哎，来啦，咱啉一个啦。
9: 好，用水冻酒，涂骹冻笑，爽啊！
11: 哎呀，先啉啦，莫阁讲啊啦。
9: 来
11: 来，

0: 志东啊，你出海几年啊？
1: 头尾也有四五年咯。
0: 我甲看拢海烧到七十多年啊呢。哎，你看，这海洋气都，其实甲咱人一世人是共款呢，有沉有浮，有起又有落。
1: 是啊是啊，我甲阮阔伯李丹出海做生意，伫海洋内底趁食三顿，这几年拄到的代志啊，最美满。
0: 你是不是捌想着讲，咱人一世人从前从后到底是为着啥？
1: 当然嘛是为着咱一家口啊，为着咱兄弟会当过更加好的生活啊。
0: 是啊，为着咱厝的人，为着咱的兄弟。
1: 哎，大爷，啊你嘞？你是为着啥？
0: 我是一个恋母的人，车头无真多。上加爱是李白的《行路难》内底有一句诗，叫做。长风破浪会有时，日挂云帆济沧海。嗯，这是阮母啊教我，讲的就是讲头前的路九弯十八弯，总有一天啊，是会顺风破浪，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是做会成的。咱一世人，我想要爱做的代志，就是破古时的铁律，来日光明啊！
1: 光明，
0: 对，光明。
1: 大呀，这就是我对你好好好的所在。无管什么时阵，就算是黑烧白白，你也老神在在。你心内向天大的志向，第二，我这世人会答的呀。
0: 咱这阵。

0: 兄弟，倒一人心肝底无天大的志向，只不过是生在时机歹歹年当，去乎现实得甲爱被叫母。伫兵府，迄是德川幕府的地盘，虽然讲咱来拍来拍去，大家有较好也过，不离过迄地，逐日是看人别地咧过生活。现主席无想到时机下下来当番，欢喜是咧落难，实际啊，都是咱春夏出手的好所在啊。会滴啦，无定着，真是会做出新的天队出来。
1: 大呀，感谢是有迄一日，
0: 你看这海面起风啊。
2: 刚才你听到是广播连续剧《颜书泽1621》第一集，甘蔗老立中，七位牛小雷、老永德、崩雷、历史顾问林林川、颜中炮、何迪、颜水莹、颜建春，导演老立中、四威强，编剧。崩雷四威强，制片人桂杰武、陆业雄，编辑赖静玲、谢良健、张希达、陆贝娜、吴婉如，剧中主要人物颜书泽由林万成演播，戴志良由陆业雄演播，陈通基由谢良健演播。杨天星由张希达演播，南奎由张月演播，熊本由苏碧荷演播，中岛由陈罗红演播，牛青由鲍明月演播，看病先生由老立中演播，闽南话播音指导林万成、鲍明月，解说谢英。作曲老聪，男音厦门市南乐团，董潇何鸿斌，余白王进兴，男音演唱潘文良，录音陈明轩，制作戴碧，音响杨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颜思泽一六二一》第二集。
1: 总督大人，请您帮阮耍啦！
2: 你想什么？来人啊！
1: 总督大人，卖开枪！
3: 老插头，总督大人是无用讲甲你咧废话，讲一边的路皮，安怎才搞这淡薄啊？
1: 这已经是阮所有的路皮啊！
3: 看势顶卖的教训，老的废阁无够多。
1: 大人实在提不出来啊啦！
3: 阿尼，就甲你的部落小等下。呸！
4: 阿爸，你真的派人欺负做掉阿公。
1: 哎呀，伊阿个只是一个囡仔尔。
4: 强盗，连一挂把人皮连老血的强盗。
1: 难怪，
3: 敢提出来，提命来。
1: 卖开枪啦！
2: 听清楚了，阮要唱的不干那是鹿皮，也搁有一块地，无听话得牙扁啊！这里，小和西，
3: 是
1: 总

0: 一阵太冷袂泥巴的荷兰狗菜，雪茄走来咱到门下口乌白来。
1: 对，我之前去过几摆东莞，就发现隔着一条小海沟的朋友，有荷兰的武装组人驻扎在迄地，现在应该是早就逃无路。
0: 看来，爱咱出手啦！
1: 对啊，这人实在是歹趁食，咱较有必要为着部落来甲因结冤仇啊！
0: 这点，早我拢会来。行，咱来去。
2: 好，金兄弟。

0: 看头家啊，罗拉拉，你叫阮部落也叫我查某囝难开。
1: 阿雅组长，你若是要努力，阿咱就握手讲好啦。
0: 握手讲好。
2: 阿爸，虽然讲因出手动小脚，唔过唔通轻彩承认。好难人，就是想要把咱拢抬了了。
0: 哎呀，头家啊，阮查某囝讲的哦，那是我的烦恼啦。我爱带我的族人挖落去啊！
1: 阿雅族长，想要挖落去，搁较得靠阮。
0: 不离靠。
1: 你先看卖，荷兰人真早目睭顶伫遮，直直流嘴去烂，直头叫来去叫去。今仔日若是无阮伫的，我咧想，阿无现主席，咱伫即个咧开讲。若是想要挖落去，咱就爱合作，斗阵打红门兵。因有外国情，咱嘛有，咱够有牙青的规定人啊。若是互阮带落来，迄是上好代志。你看安怎？
2: 阿爸，未婚留落来，我还好好过无咯。
0: 唉，难怪啊！你看，咱死的死，伤的伤，还是要提什么来个吃外国的车饼？
2: 我
0: 那无用哦，咱的族人连家拢会无无去啊！
2: 阿爸，
3: 出大事啊！出大事啊！咱的船就开始
4: 啊！散会啊！我这边好难沟通。
5: 文章是趁咧偷走，放火来烧的啦！赶紧来去，赶紧来去救火啊！
0: 小大人，我叫人开哦，带本庄的人跟恁斗阵去啊！
5: 你，
0: 哎，代志吼是因为阮甲牵起的，啊，那不是为着你要救阮哦，荷兰高参也袂一个起兄弟放火来烧船，这款代志吼，阮来斗三工啦！
1: 族长，互你努力啦，足感恩的。输在心肝底，记条条啦。
2: 行
0: 行行。
3: 哎，天心，你的心啊，
6: 好了，好了，我跟起来，我跟王健，
3: 走过去。
1: 烧去偌济啊？
3: 烧去四只，拢是对牛市的船啊。大呀，好难等下摆，稳当的，逐日来交流，咱要搁留落来啊，台。
1: 当然啦、啊。咱要留下来啊！唔通看到这地现主席规片拍远，下日海顶买卖爱靠这个重要通道。荷兰人早就看到这个所在值钱。
2: 重要通道。
1: 是啊，难怪。我知影这地下日稳当会落来气势，咱会当斗阵一家做实生活，也会当出海做生意，足好个啦。
2: 你。你敢会将这片土地割掉掉？
1: 啊，你哪会安尼问？
2: 啊，是你也甲荷兰人同款？
1: 无，我唔无同款。
2: 为什么无同款？
1: 难开，你敢知？这地甲我家乡海边是足同款的。现主时我已经无法回去家乡，所以对这地我有一种无同款的直感伫个。
2: 你，
1: 我伫想，将这地做啊。甲我迄边家乡同款水，同款好，唔得讲，我知影，你下性命咧过诶，部落这种心情，我也是同款诶。
2: 诶，当然会。
1: 唔得讲，咱甲荷兰人无同款，你我拢将这地当作家乡。
2: 唔过阿门阿兵，但是我真侪族人，伊干那想要将遮霸占掉。
1: 我知影，唔知讲，恁一日看到阮的船来到地，现拢出来甲阮挡。
2: 唔是安尼，你唔知，你无看到，因有强强骗人的款样，无看到我的亲人，我老卡无半滴。啊，你也无什么法度，你唔捌看过，你唔捌看过。
1: 我也捌看过，在日本兵火。阮兄弟做伙走出来，大炮炸死真侪人。阮的过五水沟，海的上歹行一段。明早讲有气无倒转，嘛是爱过。阮拼的就是要找到徛脚的所在。唔在讲，我知影你下性命要过条的，部落这种心情，阮拢知影伫心肝底啦。
2: 对， 太艰苦了，是无退路通行。
1: 我是安尼想啦，唔则讲，咱要行的路是同款，无退路通行啦。
2: 同款的。
1: 头顶赶走过来人，来过咱的家乡。
2: 家乡。
1: 难开啊！我知影，你对我心肝也是起起落落。阿尼嘛，我要甲老族长对天就抓，到底来过咱的家乡。
7: 经过甲荷兰人这摆修建，颜书泽甲红亚族长对天就抓定了约定，以本港区为界，就伫遮住落来，开垦种田。
8: 对，
1: 志龙啊，咱这。这的敢拢分啊？
8: 部落那边也拢分好势咯。
1: 厝有老大人跟囡仔吼，爱加分淡薄啦。
8: 安好啦。大呀，
1: 这的无剩偌济是？
8: 是啦，剩的这的，敢那有法度搁当几个月啦？
1: 你饲种的田正安怎？
8: 咱这摆安尼来咧饲种，看到讲这内底的土，真下种稻啊、土豆，也够含足。
1: 就好，阿良啊，看来大手面来保证时机下下了。阿尼先，你去发落一下，回去月间买一挂种植较正的物件。
8: 好，对。我顶时阵有叫一挂人先到去海顶，现主持调停咧近海，无法度出海，百姓是无法度食三顿啦。
1: 志良啊，咱拢想做伙啦。化隆隆被自己的土地弄个开开出来，干那靠咱两三百人是无够趁食。阿妮呐，奶奶为咱厝叫几大丁养从少年家过来，到底来即个开，不离过啊，未过乌水沟，有去无倒转，因敢要来？
8: 唉，你讲这，大你讲的也对，不离过，我阁是着去看卖。
9: 阿平，你也来我讲当讲者哦。
10: 是啊是啊，李宝姐，这是拄着海禁吧？咱讨海哦，实在无办法啦。
9: 哎呦，无着歹年冬，从来阁有人咧挤树皮啊。
10: 是啊，今年啊咧过咧当讲者，阮吼无当行者吼，就去食树皮啊。
11: 哎，恁两个人咧当讲者吗？
9: 啊，你敢有当行者？
11: 有啊，
9: 什么讲？
11: 来来来来，行这边。
9: 什么工搁安尼业业？
11: 哎，好代志啦！我这个工，每一个人田园分十亩，
9: 十亩，
11: 牛仔呢两牛，
9: 搁两牛，
11: 内田的牛种一只。
9: 哈？什么工这好工啊？
10: 这敢不是骗我？
11: 无啦，你讲什么话？我也是海顶人，
9: 海顶
11: 的拢是乡亲，要甲恁骗做啥物？
10: 你无想，
9: 无想，无想啊！
11: 我是尊顶的。阮大头家也是海顶的，
9: 什么人啊？
11: 颜书泽，颜大头家。
9: 颜书泽，
11: 是啊，
9: 敢是做人特地救人迄个阿泽？
10: 哎呦，阿泽哦，
11: 就是伊。
10: 哦，离开的时阵，伊岁数无大咧，人真正好诶。
9: 哦，讲到伊吼，做人足特地咧。迄当时就是阿泽叫阮查某孙的名，迄当时也阁是一个彩虹。王家在路顶糟蹋百姓，一看到就替阮出手，结果阿姐，哎呀，紧走啊！
11: 林姐啊，安怎？
9: 哎呦，王家去报官，官兵来抓你啦！
11: 这高官说乌白人三来了。
9: 哎呦，卖插吧，卖插吧，命较要紧。今仔日有船要去冰河。你赶紧跳下，对我来去，我带你上船。
11: 不过我若行，你会去牵拖着。
9: 哎呦，你若讲安尼，是我牵拖你啊！言毒金，好人歹做，紧行紧行。
11: 好啦好啦。
9: 回来，听讲阿姐住伫滨湖嘛开彩虹店，无想到即阵有头有面，好人有好报，咱保生大帝会醒。
12: 是啊，俺大头家现主席是阮海上的头，真有派头哦。恁去海迄一边的当官哦，现主席分参园分做事的吴侯林，以后阁会分大主。
9: 啊！你讲的东番是伫叨位啊？
12: 东番，迄是一个岛哦，甲海顶足共款的。
9: 海顶，
12: 阮去山顶是拍野猪、野鹿，讨海阁会掠着马家鱼、五阿鱼、
9: 掠鱼。啊，阮车讨海啊过去，钓有三顿通食咯。
12: 是啊，是啊，这一段过来，就是来买稻仔种、内田的牛。恁啊，也帮我去招工者。
9: 好，
12: 安尼也是有钱通赚的。不过，唔通大细声哦。
9: 好，下一只船什么时阵来呀？
12: 下一只船20天以后，搁伫这个所在。我跟你讲，下昼啊，搁要招医生、招裁缝，还有驾车先生。
9: 哦，
12: 有够好啊！你想看麦？我先来去。
9: 好好好，对你来去，好你落来。
13: 你看这只牛哦，有够乖乖的啦！
9: 甲你性地同款啊，同款啊！
13: 甲我的性地同款。
3: 两位阿兄，啊，你说甲牛来激气嘿？啊，这只牛啊，哎，是听恁啥人啊？
13: 当然听我的啊！犁水稻田，
9: 无咧听你的，犁土豆田。
13: 水稻田啊，
9: 土豆田。
13: 来，你讲呢？
3: 哎，大，你看这两个海上的王啊，颠倒呢？甲田内牛咧激气啦！
14: 恁啊，是一世人激气啦！子东啊，行，咱来去看古迹要安怎？
3: 好，大呀，招工的代志搬出去啊！我老几个口口的，伫外港斗三工咧叫人。
14: 伫咱家所在大人够少，想要大手面来布阵，得爱有人。不如搁在东番，伊唔捌来过，唔知是唔是要来。
3: 有婆是来咧讲，讲这个啊，无亲像讲过这个虾到迄虾，是伊是边看见见。啊，大家人啊，即满拢是前看后看。
14: 黄金啊，偌济得偌济啦，是要有人要来，才会当将咱这块代志带转去。
3: 是啊。
15: 来，
3: 走。哪个呢？
15: 你
3: 大爱啊！嘿，莫怪讲你要来看野古井，原来这醉翁之意，无得钱啊！
16: 我是要来看
15: 人家。
3: 志良兄，嘿，哪块啊？哪块啊？啊，你顶摆不是甲阮大咧结冤仇？啊，即摆是安怎嘞？
15: 我怎唔甲你讲？这是我家乡的秘密。
14: 难怪，卖错。甲我无大无小关系啊。
3: 嘿，各位兄弟啊，你看咱大个。啊，这都阿妹，阿娘你好条条，
15: 哎呀，
14: 哎呦，你安尼啦，菜瓜倒头烤，回去，我给你安怎安怎，
3: 唔敢唔敢唔敢唔敢，
17: 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15: 安怎？
9: 哎呦，高枝开半堂，忽然刮落钱呀！
15: 较紧嘞，赶紧将救起来，
9: 救起来救起来！
15: 你拢看到，这土拢扣扣，也几摆。拢塌塌落去啊！

0: 我咧看，这款的土也几摆，拢会塌落去。
1: 去要安怎？
0: 地关迄地吼，有一种红砖啊头，叫红砖。
1: 红砖，
0: 就是用黏土来做，摕来做古井，会用卡卡个。
1: 啊？
2: 对，你讲的这个是咱地船的地层礁啊。
0: 是啊。安尼先，志龙。你带蓝灰，阿咪，照这种红砖啊头，小侄子出来看卖者。
2: 好，蓝灰啊，这红砖有够值钱，提起厝，地阮迄地啊，叫做红砖啊厝，
0: 够在厝顶啊。袂像伊阿爸安尼咧背，方叫做伊美子咧，
2: 有够水呢。
1: 听你安尼讲，就想要看这红砖啊厝是啥物款呢？
0: 真紧就看会到啦，咱的庄内就是要用红砖啊来砌的。
1: 咁有影？
0: 当然有影。你若有啊？
1: 阮也有。
0: 对啊，咱规个岛大家有份的。
3: 台湾岛的第一抗战，沿着家乡的乌镇宽洋。叫做七千井、七角井。无外久，袁书记带大家人伫本港开两花大得来，为这开始形成台湾岛上早汉族人乡下，妈祖信仰也开始传播。
4: 哎呦，
5: 哎
4: 呦，
0: 钟阿弟啊，今仔日是夜妈祖神日殿啦，大家开头拢举起来啊！
6: 哎呦。
2: 对，你心安啦、
1: 啊，志龙兄、阿兄。
7: 哎，
8: 蓝头家，
0: 老子长，蓝开，你哪来啊？
1: 是啊。
8: 嘿呐，啊，硬心这么大的代志，我稳着来啊。
0: 咱家村呢，拜拢是妈祖婆啊。
1: 阿兄，这妈祖是？
0: 就是保庇咱出海平安，咱也请妈祖娘娘欢迎过来。就是要保庇咱东番。
2: 老族长蓝溪，您看吼，这尊妈祖神像是二马金身，真仙嘞，真是安尼。你嫁乌水沟的时阵，难受妈祖婆保庇啊，啊咱这尊啊，啊可能就去水下去饲鱼咯。
1: 啊，你好，
0: 你来看。咱岛边的店就是保生大地，保庇咱健康。
1: 健康，
0: 这边这店是邯郸爷，是管天库熬住宅母大神啊。
1: 看起真威武啊！
0: 是啊，拢是保庇咱，会当过好日子啊。
2: 哎，大爷，老族长，难开啊！
1: 哈，
2: 迎新仪式就要开始了，咱斗阵来去。
1: 好
8: 好
1: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来
9: 阿爸，来阿爸，你慢慢。天时到。

0: 妈祖娘娘在上，我颜师弟带众兄弟，请妈祖娘娘，请妈祖娘娘保庇阮出海平安，赚大钱，保庇阮伫这个所在，拢会当顺顺顺啊！
1: 我拜，
0: 众兄弟，请拜。众兄弟，今仔日是好代志的日子啊！我要公开讲一项好代志，就是
2: 好代志啊！
0: 分债啦！
3: 分债啊！

0: 我跟你讲，要上十个座，老分给咱众兄弟啊！
1: 好，真好，真好，真好，
2: 厝人大。
0: 志良啊，
3: 哎，志姐，
0: 你来管牛草，
3: 嗯，
0: 牛草座分给你。
3: 好好好，多谢
0: 大。天星啊，桌边座分给你啦。啊你吼，该好点名啦。
4: 乖，我离都唔八几个，啊是要怎好名啦？
0: 同志啊，啊你较好想，你来讲。
5: 是，大，你我讲啊，咱得用咱家乡的名，外亲外好啊。
0: 啊你好势。
6: 是啊，大，我是泉州的，啊就叫泉州座啦。
5: 啊你，我甲大相有你，就叫海亭座。
0: 啊好，下日吼，咱就直接来大落来啦。
6: 对，安尼遐地外兄弟也会当分坐通大吼。
0: 当然啦，每个坐内底拢有大厝，大家拢分出来大。安尼，何大厝的名，恁家己来好啦。
6: 是要何什么名呢？
3: 各位大，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吼。咱每一个字形啊，拢有家己的长号，吼、哦，你亲像电视有应用号。也咱就按同号来号名，恁看安怎？
5: 对啊，阮陈氏叫尹传同，应用同号就甲族谱也刷过来呀。
0: 安尼好，族谱一个刷落去，咱子孙后代会知影咱家族历史甲文化，这是咱的根啊。
6: 大爷讲的对，我初人一先嘛知影咱袂用袂记咱的本，
5: 对，不忘根本。
0: 好，众兄弟啊！爸母部族跟咱是一家口，有咱大的，嘛得有因大的厝。十个座内底有一个，我要分予爸母部族，叫做傅欢了。老族长，我讲咱下集会当斗阵将这所在，给做甲搁较水个啊。
7: 好啦，好。有咱的下啦，
8: 是啊，阿爸，
7: 无想到咱后一天。哦，有这么好的厝头大，
8: 阿爸，
3: 族长，阮大爷讲啊，咱拢家己人啊。
7: 好啦，落来啦，互你落来啦。
0: 厝拢分好势，下一日吼，咱就要斗阵将这所在给做啊更加水。不离哥，咱就要给号一个名声。
3: 哎、对吼，号
9: 一个名。
3: 咱若无名，咱要号什么名？
0: 号什么名？妈祖真早有甲我托梦呢，讲哦，这个所在，这个宽容，袂算是环境的呢。
8: 是啊。
0: 无安尼先啦，用咱厝的话来讲，叫台湾。
1: 台湾。
9: 好名，好名，台湾啦，台湾，叫台湾，
8: 叫台湾，台湾。
10: 顺本刚亏，鸟仔直直起起来。五南伫套村落去，正做今仔日北港开边的外交庄。
11: 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哎，大，这个村子的钢桥我是看出来啊。
0: 哦，你讲一个啊，
3: 哎，你看吼，十座中央有高台，安尼看较远，村子内底啊对头拢是相通的，高台顶。有甚物情况拢看见见，清清清明明明，真会讲，提也好笑，
0: 真好啊！啊，咱坐落来，爱练一队狗拍海战队伍，加顺顺过过，好咱人早晚是败海啊！
3: 唔过大，咱现主持有法度用的文啊，无偌济咯，维持训练，啊，可是哈哈的。
0: 唔则讲，我嘛咧想讲。咱爱顶头做海顶的买卖才好呢。
3: 现做时，通环东洋这条路，我咧看是行未通啦。实在是东洋对咱风条条啊。
0: 东洋未通，咱能落南洋啊？买烦啊嘿，卖咱另外好销的废弃是一品地米种种物件。
3: 好，兄弟兄甲南洋，自早就有来有去，咱先叫伊去看卖。
0: 对啦，啊，佮有天星，叫因斗阵去。一路稳当劳力气气啊！
3: 对对对，嗯，
0: 志良，你看，那边就是咱厝的所在啊。
3: 大呀，你要讲的，我拢知影。
0: 咱打出去，敢那是第一步呢。 咱这运做袂了，咱阁有下运来做。下运的人会一运算一运，将咱这块所在做甲金当当、水茫茫、闹热气气啊！
6: 哎，准客花呢？
5: 哎，蛮早招到人无？
3: 对诶，天星兄、天吉兄，啊，我倒来呀！
6: 哦，哎呀，你这小囝吼，总算是倒转来呀！
3: 哎，刚招安怎？大呀，嘿，我真正是无想到呢，
0: 安怎啦？
3: 一千外人啊！哇！
6: 小龙金，您好啊！
2: 啊，你好，你好。
12: 阿勇啊，你还记得袂？细汉的时阵，咱斗阵练武的。
0: 阿勇，哎，阿恁师傅安怎？
12: 哎呀，好事事啦，已经上少年地啦。
2: 喂，我来啊！
0: 哦，大壮啊，哦，更加勇壮啊！
12: 是啊。
2: 阿姐，
0: 林姐啊，
2: 是我，是我阿姐。哎呦，你人较老啊，马较勇壮啊，好啊，好啊。
0: 这几年过得安怎？无想到直接见面啦！
2: 是啊是啊，哦，这是炸好你的青草粿，你当时上爱吃。
0: 林杰啊，哦，你到现煮时也阁会记掉啊？
2: 会记嘞，会记嘞，你紧食看卖耶。
0: 嗯，也阁是咱厝的滋味啊，
2: 好吃吼、哦。我吼、哦，逐天咧拜佛祖、拜妈祖，叫因着保庇你。现主席看到你有出团，我替你阿爸阿母欢喜呀！
0: 阿叔啊，予你劳难吼。啊，阮爸母即阵安怎？为离开病号，我拢无去探听着呢。
2: 阿叔，你唔知海景阁摇挂个，
0: 摇挂个，
2: 足侪人拢摇摇死。
0: 摇摇死！
2: 你阿爸阿母
0: 安怎？
2: 我过身啦！啊，我拢有甲因出山采白
0: 阿爸，
2: 阿母唔通哭。
0: 阿爸，阿母啊！
2: 因若知影你即阵有出头天，云淡目睭，嘛会过。
0: 阿母，阿爸，阿母啊！
10: 拄则你听到是广播连续剧《颜思泽一六二一》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
13: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安琪，参加社区义卖活动，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赚到的钱捐给山区小朋友，爱心无价。
10: 会主持善交流，
15: 会主持善交流，
10: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1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0: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1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5: 153-757-80676。
10: 会主持，
15: 善交流，
10: 让沟通成为艺术。
1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5: 月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石狮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事探索之旅吧。
18: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与您一路同行，
19: 与您一路同行。
1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李芷言。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会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或联系警察叔叔。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4: 大爷，
9: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啥去？
13: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首先来说一说呢，长大之后还跟妈妈亲的孩子啊，其实是妈妈在小的时候做对了一些事情。有人说孩子长大之后呢，跟妈亲不亲其实是看命啊，那但是不对哈、啊。我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孩子长大之后呢，跟妈妈是无话不谈，哪怕是每天会刷视频啊，然后呢也会跟妈妈去分享当中的一些养生知识，对不对？即使是长大之后呢，可能不在一个城市，连电话呢没打的情况之下，时也有发生。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呢，怎么去跟母亲关系好，到底是哪里做对了呢？第一个，小时候给足了安全感，长大之后是懂得放手。很多妈妈是搞反了，小时候懒得管，长大之后就拼命管，结果呢，孩子呢既不亲也不服管。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有观念是叫依恋理论，孩子呢如果是比较小，比如说是0到6岁的时候呢，有个安全感决定了他一生当中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度。那这种长大之后跟妈妈亲的孩子呢，小时候就会有个共同点，就是妈妈就是那个情绪稳定的港湾呐、啊。时间很快到了青春期和成年期了，这个时候呢，聪明的妈妈会做两件事，就是得体的退出，挺体面的。这个时候呢，不翻手机，也不查岗，不逼婚，然后不道德绑架。你可以说出建议，但是她从来不替你做出决定。你可以表达，但是呢，不制造焦虑，对吧？第二点就是不把情绪甩给孩子，不做情绪的勒索者。生活当中经常是听到这样的话，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不等等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当你没这个孩子，这个就是典型的情绪勒索，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啊？孩子如果说是考砸了，你可以问他哪里做错了，或者是哪里没懂呢，而不是你对得起我吗？孩子想换工作，他会问你考虑清楚了吗？而不是你怎么这么不踏实，对不对？所以他懂得了，孩子不是你的情绪垃圾，也不是你人生当中的续集。哎。还有第三个，就是自己活得很精彩，不把全部价值绑在孩子身上，这一点很多人是忽视了。因为那些退休之后整天是盯着孩子催婚催生，动不动呢就是啊，我这辈子指望不上你啦。说实话挺烦的，对不对？那些如果说是有自己爱好朋友生活节奏的妈妈，孩子反而是更愿意主动去联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太沉重了。

是啊，聪明的妈妈早在孩子成年之前就给自己留了一块自留地啊，比如说什么跳舞啊、旅游啊、读书啊、做生意啊，选点小技能或者是拍视频发抖音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不围着孩子转的能力。所以孩子长大之后呢，还愿不愿跟你亲近，不取决于你付出多少，而是你的付出是不是让他舒服的、自由的、有安全感的。有个定律就是安全感加上尊重边界，加上不情绪勒索，加上活好自己，这个时候才是跟妈亲的真正密码。各位有没有发现呢？所以有些时候该离开的时候还是得体面离开的。

好星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呢也是会坏事，一旦是他加了双引号，那么这个好心就并没有那么好。我们来说一说呢，好心之下会变成孩子没办法愈合的暗伤到底是哪些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考试失利，红着眼眶回家，你跟他说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或者是孩子被同学排挤，委屈的跟你诉苦，你会轻描淡写的说哎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或者是你恨铁不成钢，你会说多少次了，早就告诉你不行，这些都是好心的体现吗？哦，你以为这是安慰，其实就是在补刀，你以为这是在教育，其实就是在摧毁。第一个，这一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这是在教孩子背叛自己的情绪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个叫情绪抹杀，就是当孩子感到委屈难过恐惧的时候，作为父母的我们说一句这有什么不至于吧等等，就是在告诉他你的感觉是错的，你不

不应该觉得。其实他的世界是很小，比如说一颗糖丢了，或者是被同学弄脏了哈，可能就是非常大的灾难。被同学嘲笑一句，对他来说就是山崩地裂哈。如果这个时候你轻飘飘的说一句有什么好难过，那他就会觉得说啊、哦，我的感受不重要了，我的难过是丢人的，我不配被喜欢，对不对？他也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压抑情绪而不是表达情绪。他不会变得更坚强，只是会变得更沉默。他把所有的委屈、恐惧、愤怒吞进肚子里面，直到某一天，这个情绪会以你无法控制的方式爆发，厌学、自伤，或者是抑郁和叛逆等等。这个时候你再说，你怎么不早说？晚了吧。所以以后啊，遇到这种事情你要怎么说呢？就说这个事让你很难过，对吗？那妈妈能够理解，来，我抱抱你好不好？第二个是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这是在教孩子逃避问题哈。如果他被孤立了、被欺负、被老师冤枉了，你会说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啊。那真实情况就是面对冲突你只得忍的，这是不是豁达，这是情感当中的隔离。真正的健康方式是教会孩子如何面对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你会发现，如果说是从小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不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不对的。下次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这样对你，你一定很难过吧？那我们来想一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好不好？第三个就是说过多少次了，早就告诉你不行。这个时候呢，是在教孩子恨自己啊。比如说他不听劝，摔了一跤，你很心疼，但说出的是啊，我早就说了嘛，跟你说你不听啊。或者是考试丢分，你恨铁不成钢，你会说啊，你说多少次了，我就是不改。这个事情就是在心理学当中是叫事后聪明偏差啊。那孩子听到之后是什么感受呢？就是我活该，我太蠢了，我不配被原谅等等情况。其实真正的坚强啊，是被允许脆弱之后长出的这个铠甲。我们想让孩子坚强、豁达和长记性，但是呢，如果可以的，换一种方式哈、啊，你以为在安慰，其实就是在受伤害。所以从今天开始，换一种说法和说辞，让他真正能够懂你和理解你，而不是在你说的话当中去变得非常的脆弱，因为他们不会发现，孩子没有变玻璃心，反而是更坚强。问题在于你的话语到底对还是不对。

0: 蒲黄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挨家挨户都有的一个小东西，它真的是百搭万能的。没错，它就是冰箱当中的鸡蛋哈，各位人。每天吃鸡蛋和每天很少吃鸡蛋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有人说它是营养全能，有人却说怕它是胆固醇很高的问题。但是其实每家每户用它去做任何东西，我觉得它跟什么东西都可以搭在一起，对不对？每天吃鸡蛋，还有每天呢很少吃鸡蛋，六个身体变化差距在哪里？来做一下对比哈。第一个，保护心脏，降低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其实在去年呢，有一个国际期刊叫《营养素》当中是显示呢，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缓这个老年人寿命，同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第二个是稳血压、控血糖、代谢更加健康。第三个是帮助大脑抗衰、保护认知功能。第四个是增加骨密度，让骨头呢更加硬起来。第五个是补充维生素，给眼睛去这个充电哈。其实它里面当中有一个叫维生素 A， 也是对眼睛很好的。第六个是低脂饱腹，有助于控制体重的情况。那每天鸡蛋到底能吃几个呢？来看一看哈。健康成年人每天一个哈，含蛋黄，一周是6到7个差不多。每天一个呢，其实不会怕胆固醇摄入，健康又营养哈。第二个是特殊人群，每天是2到3个，什么意思呢？孕妇或者是哺乳期女性或者青少年、健康人士、健身人士或者是恢复期的人都可以适当吃1到2个。第三个是高血脂的人群呢，一周不要超过5个。还有肥胖人群要控制一下总的热量，各位计算一下，其实也不难计算，对吧？

健康吃鸡蛋，注意两个关键细节。首先是尽量选择水煮或者是蒸鸡蛋哈、啊，然后第二个是尽量搭配蔬菜一起吃，因为为什么呢？搭配比如说是像我们蔬菜当中的菠菜、西兰花这些绿叶蔬菜呢，其中的维生素 C 能够有效促进蛋黄当中铁的吸收。如果呢，让这个燕麦和糙米一起食用，还能够实现蛋白质互补，让营养更加的均衡。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谈蛋色变了哈、啊。生活当中的一碗蛋羹或者是一颗水煮蛋，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呢，很便宜，但是也挺好吃的，对不对？每天一颗刚刚好，哪怕是血脂偏高、胆固醇异常的人群，也大可不必这么忌口。所以鸡蛋，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这时候来听听王蓉的这首歌曲《小鸡小鸡》。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施瑞彤。洗澡时用盆接水冲马桶或者浇花，你知道吗？每人每天节约1桶水，一年能填满游泳池呢。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喽。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最高明的交易方式是先搞定关系，再去搞定习惯，最后才是成绩，所以别搞错了。我上回看一个电视剧啊，里面有一个这么一段，就是有一位妈妈找这个老师在诉苦，她说啊、哎、我家这孩子一直这个成绩上不去，每天是盯着他写作业背单词儿，可是他就是不争气啊，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差，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了。然后老师跟他说，那你和孩子上一次聊天好好聊天是什么时候啊？他愣住了，他说没有好好聊天，好久了吧。你看，说到成绩啊，很多人一开始就一直在死磕，但是忽视最重要两件事情，就是关系和这个习惯。真正高明的教育方式从来不是逼孩子考高分，而是顺序对了，结果就来了哈。先搞定关系，再去搞定习惯，最后才是真正的成绩，顺序乱了就出现问题，呵呵，对吧哈。第一个，关系不对，教育全废哈。所以呢，有些家长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孩子不是不听道理，而是不听讲道理的这个人，哎，就会出现问题了。嗯，你如果说跟他关系很紧张，你再说对或者是再说多也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叛逆，这个就是人性啊。所以呢，有一个老师说了，班上有个问题学生打架逃课顶撞老师，谁的话都不听啊，别的老师放弃他，这个时候呢，班主任他是没有急着去纠正他所有行为，而是坐下来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中午呢都是会经过这孩子的饭，就是桌前嘛，放下一个苹果，然后问他说今天过得还好吗。嗯，不管他会不会回答，他就转身离开了。一开始这男孩呢把苹果扔进了垃圾桶，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默默吃掉，两个月之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说老师你为什么不骂我哈、啊？然后这个老师说，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孩子，我知道、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好，对不对。嗯，所以男孩也哭了。后面知道这个父母离异了，然后跟着酗酒的父母，没人，这个父亲没人管他，更没人关心他，所以这孩子最后变成这样了。那结局肯定是好的，就是这个孩子最后呢也变成了体育委员，成绩也是从倒数然后呢到了中上啊，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教育的起点呢，从来不是讲道理，而是建立关系，对吧。第二点是习惯不养，成绩白忙。有了关系之后，第二步才是习惯。学习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靠盯、靠催、靠骂逼出来的成绩，就像是比如说打了激素的果子哈，看着好看，一碰就烂掉了。所以不要这样啊。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智商，而是习惯。身边有个朋友是叫老张啊，孩子今年考上了重点高中。别人说他有什么秘诀，他说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小学六年，我只抓一个事情，就是习惯，几点起床。今天写作业，错题怎么整理，上课怎么去做笔记等等啊，那都是一开始很费劲，但是坚持之后呢，孩子很快自己会去做这些事儿了。然后呢，习惯的是养成呢，就像自己给人生当中装上了自动驾驶器，永远会不停的往前走，对吧。第三个是成绩只是结果，并不是目的。关系好了，习惯养成了，成绩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哈。可是很多家长都会把这个事儿搞反了，对不对，就很完蛋。其实不是不管，而是在管在了前面，然后呢，孩子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目的就是不要逼孩子变得优秀这个情况，而是让孩子自己想去优秀，因为逼是没办法去养成习惯的。很多家长焦虑是因为他们想跳过关系和习惯，直接要成绩，这是不可能的。这好比说是不打鸡，然后呢，不打地基就想盖高楼，不想练内功就想上擂台一样。顺序对了，教育就是想就是很好的方式。顺序错了，教育就变成了折磨，所以呢，别用错的方式去教育好的孩子了。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我们开了很多班，那么这是第十班，十班的小朋友带来的这个节目，听一听他们上课的时候都在练习什么，他们表演的还行吗？各位也来听一下。

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

0: 这首诗虽然不长，但是我感受到了老师和爸爸妈妈的爱，我会好好学习，报答他们。
1: 读完这首诗后，我感受到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关爱，让我们能幸福成长。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2: 我想感谢爸爸妈妈和老师，因为爸爸妈妈让我们有了生命，老师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知识。
3: 这就是我们小主持人的带来的节目哈，非常的棒。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的一个栏目叫课后直播间，春天充电站开业了哈，是在做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4: 上节目啦 ！Hello，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今天我是你们的充电宝稳稳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林涵晴，稳稳老师，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神秘武器来送你哦，是我妈妈给我买的一个捏捏乐解压玩具。我一有烦心事就捏它，它还会发出噗噗的声音，好像在替我叹气。
4: 哇，韩琴，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国外有一个特别的月份，叫做全国压力意识月。
5: 哎，全国压力意识月，我咋没听说过这种纪念日啊？那压力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感觉脑袋像个快爆炸的气球？不过，这跟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关系？

0: 然你形容得非常到位，但是这可不是没有关系的事儿。不要以为孩子就没有压力，有的时候作业多，天气变，或者跟小伙伴闹别扭，
1: 哼，
0: 这个时候心里啊就会住进一只压力小怪兽。
1: 压力小怪兽，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变身成春日充电站，你想不想和我们老师一起把那只烦人的压力小怪兽赶跑？
1: 想。怎么赶？是用我的捏捏乐吗？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招数，老师这里有三个魔法开关，你要不要来按一按？
1: 我要不要，我最喜欢按按钮了。
0: 第一个魔法开关叫做说出来不憋屈，
1: 这个我知道，就像我捏我的捏捏乐一样，把心里的气放出来。
0: 没错，有的时候压力就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泡泡，你可以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把心里的不开心说出来，哪怕只是说我今天好烦，也是一种释放呀。
1: 对对对，我上次数学没考好，回家跟爸爸说了，爸爸没骂我，还带我去吃了烧烤，吃完心情就好多了。
0: 瞧，这就是沟通的魔法了。那第二个魔法开关叫做动起来不焦虑。
1: 哇，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放风筝？
0: 真是个小机灵鬼，现在正是踏青的好时候，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去户外跑一跑跳一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者在小区里跳跳绳啊，踢踢球。这个时候啊，运动会分泌一种叫快乐因子的东西，能够把压力怪兽一脚给踢跑。
1: 哈，我要把压力怪兽踢到月球上去。
0: 第三个魔法开关最厉害，叫做停一停，充充电。
1: 这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发呆？
0: 也可以这么说，当你觉得脑子转不动的时候，就给自己五分钟，什么都不要想，听听音乐，或者像韩琴一样玩玩解压玩具，这叫战略性休息，给我们的大脑啊充充电，效率会更高哦。
1: 文文老师，我记住了，有压力就说出来，动起来，或者停下来玩一会儿。
0: 生活不止学习，还有春日的微风和快乐的自己。让我们赶走压力小怪兽，
2: 春日快乐伴我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2: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2: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感觉好像就放晴了哈，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还真不一定。我只能说温度趋于平衡，不会像上周那样突然之间降温哈，冷到不行，猝不及防的。温度就大概25左右上下哈，反正大家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依旧要保持，我觉得薄薄长袖穿一件差不多哈，然后如果穿短袖的话，外套一定要记得套上，因为早晚还是有点寒凉的，尤其是可能不定时的降个雨啥的哈，那雨伞雨具要随时带着，因为接下去一周哈还是有雨水的一个这个出现啊，包括下下周好像也是有雨。我真的很讨厌下雨，就我是那种可以享受雨天那个什么氛围啊声音的，但你真正让我要走出去我看到那个雨哦，哇我不行。时间点也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天来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听说过一个词吗？叫措施恐惧症 ，FOMO 哈、啊，措施恐惧症。现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吧。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由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说是因为害怕错失机会或者个人体验而引发的某种焦虑感。然后呢，我那天问了一下我周遭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措施恐惧症的一个就是阶段吧，哈，人生阶段，哎，他们都说有。哎，其实如果你乍一听这个学名哈、啊，你会觉得有点陌生，你就一下子想要反驳说怎么可能，这什么啊。但如果你细细解释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些比如说他某些场景啊，或者某一些剧情当中可能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哎，还真的是会有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也顺带的给大家哈这个分享分享现在的一个现状。因为有的时候恐惧的倒也不是说错过某个机会，而是就是说啊，担心说好像错过这个机会之后，后面会带来一系列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哎呀，人生经常都在追赶一些你也不知道什么的什么哈。我那天问了一下我周遭的朋友，他哈有一部分，因为我身边其实跟我情况差不多的比较多，都是属于那种可能刚成家，或者说还没有孩子，或者说处在一个高龄的一个，也不是高龄，就是临近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适婚年龄的这个阶段哈。所以呢，像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经常很惆怅，就是说，哎，家人会催呀，然后家人一催就会经常说，啊，你要是错过这个啊，下面那个怎么怎么样哈，他们经常那个大人会说，这个很好，你要是在那边鬼撒鬼戏啊，错过烈血灰，就经常会这样讲，然后他就会开始自我怀疑，说，真的，难道错过他，我真的会后悔吗？就很神奇，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态，以前可能还不会啊。然后我又了解到，我也是上网搜索了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人，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比如说有的是因为啊金价涨、股价涨啊房价跌，哎，自己没买股、没买金买了房，虽然房又是自己必须的，哎，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害怕别人都赚到钱了，自己没赚到反而亏了，结果就是你各种难集中，啊，就好像有一点过度关注和自己关系不大、很虚幻的东西。反而让自己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在这个瞬间你把房给卖掉了啊。尤其是前阶段金价啊这个波动比较明显。

点的时候，真的周围有好多人都是处在那种一直在观望，我买还是不买，我买了等一下又跌，我不买感觉好像亏了，就好，身边真的好多这种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在我身上真的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首先第一是我不懂，主要是我不懂，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估量说这个东西会给我带来的利益或者说伤害，因为不懂而反而免除了这样的焦虑，可能我真的会错失，或者说也可能我真的会怎么样，但是至少当下我觉得我因为不懂所以真的不想去了解。我不知道，都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件事好事还是坏事啊，哈，茫茫然的。那也有朋友会觉得说，现在有一些不停涌现的 AI 产品和 AI 资讯啊，冲击的人的大脑。他说自己也了解说，哎，我可能要跟上哈，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热点、太多的事件、太多的新技术，然后反复充斥着，反倒不知道要先听哪一个，先学哪一个了。他觉得相比恐惧，可能用焦虑更准确。比如当你的老板转发了一个前几天的热点但你还没有看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好像必须要狂补作业的感觉，就是躲不掉。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现阶段不就是现阶段吧，应该一两年前吧，有一波人是属于那种要入局互联网、入局自媒体一直反复横跳和观望的，或者说入局几天之后发现自己不合适又跳出来的，然后跟他同期进入的那波人，哎，赚到了钱或者说赚到了某一些红利，他开始在那边后悔的不行，早知道我不穿，哎，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后悔药。而且我就觉得吧，就很多那种首先入局的人，他可能真的后面因为一些原因他赚到了钱，或者说他真的收割了一波，可是这种真的不是100%的，也不是说他先或者说他怎么样，而是他就是很勇敢的去尝试了，成不成再说呗，对吧。那至于说那一些观望的也别觉得后悔不行，因为你就算你不出来，也许你也没办法红，你也有可能你也收割不了。就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啊，不能这样比，不能说你们同期进的，他坚持你没坚持，他赚到你没赚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当时坚持会有结果似的，还真不一定啊。就如果你这样比较是真的不行不行啊，首先你心态就很容易受挫，再来我觉得是有一种责任嫁接的感觉，好像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给到了运气这件事情上啊。大家伙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某一些场景当中你会有这样的错失焦虑呢？就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哈，你是否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也曾有过呢？阿景说了，可能跟自己的性格有关吧，做事是属于那种慢吞吞的，反应也慢半拍，所以每当听到朋友获得某一些成就的时候，或者说漂亮的解决了什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在为他高兴的同时，内心确实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交谈结束独自回味，就会经历这样的 FOMO。 他说他焦虑的点在于说自己过得过于懒散和没有方向感，以至于在别人为了下一个阶段人生目标努力历练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发呆看剧玩乐，加上总是慢悠悠和不愿意社交的性格，觉得自己在做事社交的时候有些笨拙，跟不上同龄人成长的速度，像是混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精英中的小孩。天哪，你好会形容啊，你好棒哦，哎，你没有发现你真的很厉害吗？你这样的形容方式超级无敌细致。我感觉哈，就是像我们阿锦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少，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些瞬间也会是他这样子，就很像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哈。但我觉得这些都是阶段性的。可是当如果你很混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你想改变你就去改变，当你不想改变你就不要去改变，你不要逼着自己疯狂的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就好像I人很头疼自己是个I人，非得疯狂学E人，结果E人在那边觉得你好像很奇怪，就你会显得格格不入，你在很像大人，很像小孩在偷穿大人的鞋一样，就是那么的别扭哈。所以不要让自己就是好像一直出现和存在于那种很别扭的生活状态当中。你做你自己，你身上有闪光点，你要坚信这一点，就是你身上有别人身上没

没有的东西，也有别人身上渴求的东西，不要老是把眼光看到别人身上，多关注关注自己啊。再来 Peter 说了，他说读书、看电影、看电视剧、逛论坛、刷程序，只要看到别人的经历，如果是成功的就会想我早干嘛去了，如果是失败就会想我怎么做的，就会这样一直焦虑。你看你就是那一种把那个责任嫁接到别的地方的人啊，你就算跟别人有一样的经历，你也不一定能成功，你要这样想啊。然后你看到别人失败的，你就想想啊，如果是你，哎，也可能会失败。哎，人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要太过于，就是太过于美化自己，丑化别人了啊。

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于先生说了，他说今年令我恐惧的是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小孩，同龄朋友家的小孩小则幼儿园大则初中一下子好像成了异类，并且我会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小孩，再过二三十年父母故去，个人与世界的连接仿佛断开，这种莫大的恐惧感几乎要将我吞噬，我感到有些发自内心的绝望。我好像有一点点能共情你，但是呢我又有一点点觉得真的不要想的那么的厚重和复杂，这个世界瞬息万变，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测算未来一两天，哪怕是就是下一个瞬间要发生的事情你都很难预测，所以不要提前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提前责备等于过度什么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开始在担心了，然后好像这个事情我已经先失败你的单了，那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而且很容易给自己心里造成负担。然后我曾也有一个阶段像你想象的说，哎，我现在同龄的小朋友都已经比如说几岁几岁了，那万一我现在在生，然后我这个开家长会我去的时候我身边都是那小孩儿，人家都很年轻，我就是成高龄，我就告诉我的朋友，哎，以后就是你们家长会的我是千千万万绝绝不参加的。我后面想想还真不一定啊，谁还不比谁晚呢，对不对？也许刚好跟我们孩子同班的都是清一色同个年龄的，是不是？而且咱们保持状态好一点，说不定人家我们长得比别人还年轻呢。我们要正面一点想啊，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很糟糕的情绪当中。瑞卡说了，他说最近各种纠结各种恐惧，觉得自己三十加没结婚好像已经错过很多，自己的节奏慢了，看见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自己还在晃，尤其是前几天家庭聚餐吃饭，弟弟比我小六岁还有女朋友，简直是优秀的人生赢家，而我啥都不是。哎，你怎么不去对比一下那些离婚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老对比这些干嘛呀？说实话我经常会在想，我身边也有不乏有一些同龄人还未婚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瞬间会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很值得学习的是他们很容易自我疗愈，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会有无数个方式让自己这种想法消散掉。就这个我就说吧，这个时代没有任何逻辑性的，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不是说到了某个年纪就得干嘛干嘛，有很多适龄的然后结了婚的，婚姻也并不美好，孩子也并不怎么样，然后这个可能又离婚了又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人家干嘛，只是说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我们不能局限于说我这个年龄我就应该怎么做，那我结了婚我就必须得就是不管婚姻怎样我就是这死磕，不然别人会说我会怎么想。我觉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就只有这一辈子短短几万天，你不要耗费在这种时间里，我不要太浪费了哈。真的哈，不要想，不要一直想说好像自己就怎么怎么样似的，放开一点，也不要哎呀，我觉得这想这些的人真的很闲哦。

0: fine.
1: 有这个时间去想这些，不如去外面就是走一走、逛一逛、喝喝啥、喝喝啥、唱唱啥，对吧？多跟朋友聚一聚。如果当下的状态让你不开心了，你就转换一种状态；如果当下的社交让你有负担、有压力，那你就换一种社交。但不要老是想说是自己的问题啊！你要想说，可能是你的眼光太差，也可能是你选择错误，但绝对不会是你的问题。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有朋友说了，现在好像这个逐渐车流变大，很正常啊，这个高峰时段啊，很正常，慢点开始啊。

最近关于我们城市这座城市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投放，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问到的。从上个月开始进行1500辆共享电动车试运行之后，然后再经历了一个五一假期啊，然后包括现在哈、啊，大家新增的这些车的一个投放啊，那很多人也关注说我怎么放啊，怎么停啊，怎么还呢、啊、其实都有专门的教大家怎么去做的。那目前其实我们全市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总量是已经达到了2000辆了，车辆覆盖重点商圈、居民区和工业园区，停车的点位也都在动态优化，其实我们经过周边都会有看到。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在享受共享电动自行车带来的一个便利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使用哈。我们骑行前要确认头盔完好并规范佩戴，这是解锁骑行的必要条件。严禁载人、逆行和闯红灯，也就是有一些未满16周岁的也不能去骑行哈。把车辆要停放在划定好的蓝黄线区域之内，车头朝向蓝线，还是很好理解的，就看你做不做。总之就是规范使用，文明停车，我们也要为我们这座城市上大分。你别老是去人家那座城市，在那边说说说，自己在这边又没有做好。你知道这种小事，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这样子啊。生活就是细细碎碎叠加起来的，你做好了，人家看你做好，人家也做好，人家做得好了，你也跟着做好，就是这样子，一个带一个的哈。

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最近就掀起了一波回忆杀哈，很多人去参加了徐良的演唱会，然后同期的一些歌手也都就不断的被提起来。哇，以前学生时代真的是爱听歌，然后最近不是还在流行那个什么有线耳机的穿搭吗？一下子又掀起了一波潮流，神奇神奇。不过以前真的听歌的时间比现在要长很多很多，现在就是久久听一次。我更多听歌的时间真的都是在节目里听的，就是同时跟大家分享，然后包括路上啊听啊啊，回家之后真的就比较少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有一点点回忆杀的歌哈，是最好的我们的毕业季主题曲，分享给各位，来自汪苏泷。

好听好听，也带着一些回忆杀的感受哈。其实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来评论，然后也说出了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些困扰。我感觉就不同人不同阶段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同频的困扰，只是说我可能是在20岁出现的这个困扰，你可能是在40岁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困扰，你可能我可能是生了孩子之后有的这个状态啊，你可能是孩子准备要考大学的时候有这个状态，但无一例外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最后其实都调试得挺好的。就还是那句话，习告别得罢，不要太过于纠结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过去的啊。好啦，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我们希望大家摊开双手，允许一切从我们的身边流过。马上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整点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顺便再送杨绛老师的一句话，大致就是你的问题就是做得太少而想得太多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谢汉昌。晚餐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1: 愿山海看石狮，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石狮狮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FM 1047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常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山姆黄芥末酱都有人偷啊，绝了绝了！有网友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发现，有两拨人拿着透明塑料袋接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有一家人甚至接了3大袋啊，这让他感叹，难怪山姆餐吧的酱用得这么快。那山姆的客服也表示了，餐吧的小料是免费提供的，不会额外收费。顾客用塑料袋接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的门店啊。哎，你说接那么大袋回去，你是能吃多少？一起东沙灯来夹起就啊？还是说你在开店，你需要用到，还是怎么样？就何必呢？我觉得有一些人那种爱占小便宜的思想，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最后该浪费还是浪费，何必呢？对吧？你下次塑料袋还挺不方便，你干脆提个桶过来算了，真是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必须要这个干啥哈。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沪时无意中瞥见同行车辆主驾副驾两个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张先生认为这个行为非常危险，于是他把这一幕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表示这样做太危险了，网友们认为智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做甩手掌柜。

驾驶的时候还是要集中注意力。也有网友疑惑，开智驾睡觉会不会扣分罚款，交规是否允许开智驾。警方也提醒了，智驾并非自动驾驶，脱手脱眼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脱手脱眼。就现在很多人对智驾是有误区的，第一，酒后开智驾可以避免处罚，第二，就是开了智驾就算没有驾驶证也能开车，完全不正确啊。你说你不想开车你就打车，你别害人，真的。而且我真的是挺佩服这种心大的人。再来关注最近云南啊，临沧一岁宝宝第一次吃青芒果蘸辣椒面，辣的是吐舌头，眉头紧皱，还往嘴里塞。孩子妈妈说没人教他，就是说看见大人在吃他自己非要尝。之前吃羊奶果的时候酸得睁不开眼，但是就是停不下来，可能就是云南人爱吃辣爱吃酸的天赋吧。这是血脉觉醒了吗？还是说当年其实在肚子里妈妈也是这种吃法的？好可爱。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辽宁一位宝妈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哭笑不得的趣事。她在睡梦中不慎肘击到身旁熟睡的宝宝，事后宝妈无奈解释道，她梦到孩子爸爸拍摄自己给孩子喂奶的视频发给朋友看，瞬间怒火上头，青山老公不解气，后来蓄力重击，没想到落到了宝宝身上，万幸检查了一天宝宝平安无事。网友说孩子这么小还吃不下肘子呀。其实我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在大人床还是比较危险的，哎，像我这种睡眠比较重的人啊，啪啪哇我都怕揍到他。我这事儿还是得爸爸背锅。宝宝心里苦，但爸爸是真的要背锅。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的时候啊，这个天降锦鲤你杀都杀不住。前不久苏州的李先生在无锡选购了一部价值8900元的手机，听说可以参与无锡的有奖发票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传到平台，没想到真的抽得一辆价值29万的红旗汽车，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最大的幸运锦鲤。李先生表示没想到会中这样的大奖，确实很惊喜，无锡是个很幸运的地方，可不嘛哈。你们有没有像结合我们刚上半场的那个话题，就有没有别人在中奖的时候你也在那边懊悔说早知道我也买。哎，朋友说实话不是你早知道就能真中的哈，有的时候运气真的没到位还真不行，你早也好晚也好，你就算跟他同分同秒你都不一定会中，所以清醒清醒，可能好运的真的不是那个时机而是那个人呢啊。

再来，最近呢、各种集市啊，什么咖啡集市、面包集市，前两天听说了一个榴莲集市。看了一下哈，这个榴莲集市它就是聚集着各种榴莲了，各种产地的榴莲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榴莲咖啡呀、榴莲 DIY 呀什么什么的哈，就在成都，它把单一的榴莲销售升级为极品见互动、休闲社交、精品零售于一体的沉浸式榴莲主题消费生态。我不敢想这个区域场地得多凑啊啊！当然也有人说得多香。五一假期期间，在这边平均接待游客大概5000人次，总客流预计会超20000人次。那目前来看，好像就是大家喜欢的人评价是还不错，但我是肯定没有办法去的，因为虽然我不是特别讨厌榴莲，也不是说吃不得，但我觉得这么大批量、那么大范围，我进不了，我怕被吃了，我怕被榴莲味给吞了。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出门都去了哪些好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有趣的事儿，也随时欢迎大家。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发现呢，人只要一旦像比如说有了假期或者说休息啊什么的，真的很难健康饮食，可能因为稀缺啊。你要是我天天在放假，我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正是因为久久放一次，你就很想要放纵自己，奖励自己，疗愈自己，打赏自己，就是不让自己就是真的是吃不了一点亏的感觉，好像节个食就真的要命了一样哈。那包括出去玩也是啊，就会告诉自己就等到出去了哈，不要在那边，如果你的朋友在这边说跟你说什么你要他要减肥他要干嘛，真的是你真的也受不了这样子的人哈，太极点了，你就会觉得说啊，久久出来一次在那边给我节食什么什么的哈。不过我最近开始稍微冷静一点，我就觉得也不是说一定非得大鱼大肉才算说不亏待自己啦哈。尤其是这个阶段大家可能都会希望说这肠胃稍微放松一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它既能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然后在整个身体负担来说又不是太重的那一种哈。所以今天这一道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泰之鱿鱼。泰国天气湿热，容易窒息胃口，所以说泰国人就掌握了许多激活食欲的灵感。他们尤其擅长运用各种草本植物去入菜，这样既能增加风味，也能鲜爽开胃，促进消化。其中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泰式酸辣汁，因为我们平时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吃浓油赤酱型的人物，那种比如酸甜口的酸辣口的还得要比较厚重，我才会觉得说哎很有风味。它和我们中式酸辣风味不一样，泰之的酸它是来自新鲜青柠，

而不是醋，咸是来自鱼露而不是盐，辣呢也是就是更多来自新鲜的辣椒，它整体的风味会更加清新，层次感也更足，达到酸甜辣咸的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哈。那根据辣椒的搭配颜色不同，也分为红酱和青酱两大派，红酱的红多来源于小米辣、番茄等等，青酱的青则是来自绿尖椒、青小米辣还有香菜、薄荷等等。红酱它的辣味比较浓郁，适合能吃辣的人，那青酱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是有香料风味的。太汁常用的就是做凉拌菜啊，或者拌粉面当蘸料，以及搭配烧烤食用，妥妥的万能酱。我把红酱和青酱都做了，你们千千万万要说好这个方子啊，觉得接下来的漫漫长夏你都得靠它来拯救你的胃口。做酱汁是不需要开火的，破壁机就能搞定，懒人好友啊，而且无油减脂的，你也可以放心吃。我还把配方调整成了微辣进不辣版啊，如果你想继续降辣，你可以在炸酱前先把小米辣去籽，或者说减少半根小米辣。我喜欢拿它拌鱿鱼，一份有滋有味又轻负担的优质蛋白餐。鱿鱼买的够新鲜，只要焯个水淋上太汁就能开吃。我这一次是焯水之后刷一点料汁又煎了一下，吃起来也是比较干身香口一点。一红一绿两种太汁浇在鱿鱼上，撒上柠檬叶丝，切点小番茄摆盘，热带风情拉满，吃一口这个鱿鱼啊，在你的齿间在那边蹦哒蹦哒蹦哒，哇，真的很有风味，你会感觉你自己好像去到了泰国哈，萨瓦迪卡，就一下子就好像穿上那个小裙子开始动了哈。没有浇完的酱汁，你比如说你可以煮那个什么粉啊、面啊什么的，给它拌一拌哈。首先我们准备两三条鱿鱼，三片姜，一勺鱼露。鱼露真的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但我觉得鱼露是那种一瞬间你可能会觉得有问号，但后面你其实很上头的啊。再准备一勺老抽，少许白糖，一点点柠檬叶丝，熟花生碎啊。那泰式青酱的部分，我们的搭配是两瓣蒜，一根香菜头，然后呢一根绿辣椒或者甜椒小米辣啊，一点点，再准备十克的薄荷叶，三颗绿番茄，一勺生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白糖，半颗青柠。那泰式红酱的部分准备的是30克的红甜椒啊，两颗红色小番茄，一颗香菜叶，两瓣蒜，一根小米辣，两勺鱼露，一勺生抽，一点点糖，半个青柠哈。搅拌机就把这些加下去搅碎了，再加一勺，就是你前面先把那些像香菜头、绿椒还有薄荷叶、小米辣、绿番茄、蒜瓣这些需要打拌的给它搅碎了，再加调味哈，就能得到这个青酱汁了。那搅拌当中你加另外一波红酱的配方，再把那些调料加下去，就是红酱的部分了哈。鱿鱼去内脏、去眼睛、牙齿，说实话我爱吃鱿鱼，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吃它的头，所以我头一定是要去掉的哈，给我的家人吃你知道一个家庭当中总有人爱吃头，总有人爱吃身，这是完美搭配。煮一锅沸水，下入姜片，鱿鱼焯水40秒，捞起来，一勺老抽，一勺鱼露，少许白糖，混合均匀，刷在鱿鱼上。平底锅就加一点点油，再下入鱿鱼，中小火给它煎熟了，上色改刀切圈。在盘中加青红两种酱汁，放入煎香的鱿鱼，表面撒上花生碎、柠檬叶丝，增香就可以了。哇，绝了，我现在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破壁机一转，哇，你就是你知道在做的过程当中那个香啊哈，在这个氛围当中覆盖着，香气虽然是不可食用的，但是你会先闻香就感觉已经好像提前的给这道菜打了分了啊，已经就是内心有点数了，是啊，很太美妙了。然后呢，味觉视觉同时被打开，酸啊、香啊、鲜啊、辣呀、甜啊一起来，我觉得这个酱汁真的是太友好了，对于那种不管是喜欢中式的还是喜欢泰式的人来说，他都会觉得很丰富，很丰富，真的，而且是那种很百搭，任何一丝丝酱料都可以给它用尽了的。

哦，有人在问说鱼露用哪一个？我之前好像用的是一个叫什么水妈妈牌的，你可以搜搜看，然后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买到的。我觉得这个还好，你喜欢吃就还行，你不喜欢它真的是天花乱坠，你都不喜欢。我身边有很多很怕鱼露味道的人，我一开始也不喜欢，就是任何菜只要加了鱼露，你一眼就能一不是你一口就能知道它加了鱼露，可是后面真的好上头，真香啊，这真的是真香，很有泰式的风味了哈。那如果不喜欢的，你就可以用生抽来代替。不过我觉得泰式酱汁如果没有鱼露，真的还是少了一点点味道。有人问说香菜头是什么？就是香菜根咯，就是那个根咯。除了叶，不就是根了吗？

这道菜分享给各位哈，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给自己的肠胃适当的试试压，放放假，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假期完了之后啊，它的这个不舒适感比较厚重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松弛一下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跟我们当下直播的主持人来分享和互动哈。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反复，没有真真正正的进入到夏天啊这种比较高温的一个阶段，大家这个衣服啊还是要就是周到一点啊，要外套要随身带着。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2: 嗯，
1: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

0: 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5: 本台消息。

0: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5: 中原车险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8: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1: 看到不开繁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5: 大概在20号左右。

0: 结果动物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3: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4: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3: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5: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7: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6: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7: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5: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9: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5: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5: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事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 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和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

0: 也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

0: 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王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1: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的，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4: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5: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 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3: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

0: 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0: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2: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0: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的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 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6: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7: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6: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7: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6: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7: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6: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7: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6: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7: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4: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 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地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记得和同学分享你学到的有趣故事哦。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做滚那不是可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你我了心，千叮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甘肃节1621第三集。
4: 是啊，是啊，
5: 查某查某，
4: 查某，
5: 拢平安，
4: 我囝拢平安。
5: 好好好，我做老爸了，我做老爸了，
6: 甲你恭喜啊！我知影你阮是后生的啦。
5: 哎，对，啊，你敢知阮是后生啊？
6: 我嘛拜过不做，保庇你是后生。
5: 老爸了，敢问不做？感谢大爱啊！
6: 目睭前有后生是福气，名好未啦？
5: 好啊，好啊，叫心是兴旺的意思啊。
6: 地心，名好听。阮等的心里有打头，有价值，种本事啊！
5: 大爱啊，你对我比对亲小弟也搁较亲，阮囝也是恁囝啦。也无，甲囡仔号一个小名。
6: 号小名，好，安尼，叫成功。
5: 成功，地成功，这个名有派头啊！
6: 志良啊，咱的大志向，稳当会有成功，那一日啊，
5: 肯定有成功那日。
7: 愈来愈多闽南青壮年渡海归来，开拍荒地做实探家，迎来丰收的台湾。
8: 张乡亲，今年地我好收成，来来来，咱开始来挂地我。
9: 来哦，咱最慷慨，爱挂树更较好。
8: 哇，
10: 你妈这个啊，哇，亚洲挂地我，我大将是冲第一啦。
8: 大将，到底哪里？张乡亲，开始挂。
11: 阿姐阿姐，这款这是我拄收回来的汉族，
8: 汉族吗？哎呦，腰腿都够的，拢当推推呢。
11: 是啊，
9: 说不定我卡到
11: 啊。哦，土豆，
8: 土豆，
11: 这款吗？会胖未？
12: 真胖哦，
11: 真胖哦。
8: 有够胖，那是够有只乌蕉，黑得更加爽哦。
11: 等挂了这几条啊，我跟大家人去米酒。
9: 哎呦，你都快把剁腰哦！
5: 你妈姐，
8: 哎，
5: 难怪阿勇啊，你看我给你炸什么来了？
8: 哎，志龙炸啥来啊？
11: 志龙还要做什么？
5: 哎，这是咱今年的新茶啊，对咱兜那边啊送起来呢。严大兄，都爱叫我泡好。把大家炸起来！
11: 弟弟足胖诶！
5: 来来来，退掉退掉！哎，你看，也够做米糕了！
8: 哎，你看，这做米糕搁点红，敢是有啥好代志咧？
5: 哎，阿姐，你老婆在，
11: 快吃
5: 来！这呀，哎，是甲阮成功啦，过生日啦！
8: 哦，恭喜恭喜
11: 恭喜恭喜！
8: 咱拢来吃茶吃糯米糕，斗阵来甲地下的公主小成功庆祝生日咯！
5: 感恩感恩。
7: 颜书泽现看出海上无有一条新的赚大钱的航线——下南洋，就安尼开始下南洋的历史。那怎样讲？新的危险无声无息来到。
13: 飞航啊！
8: 大爷，你看，丝绸费啊，拢嘛是上好的款样，一抓起南洋，价钱稳当会卖甲真好。
13: 哎哎哎，啊，拜托个，也阁有我呢。你敢那知影个大爷咧讨功劳？
8: 你拜托个，这丝绸是我伫海顶找百年的老店才摕到的呢。
13: 费啊，花色拢是我找大师傅家订的啦。伫南洋，大家拢嘛是爱也袂讲的。
6: 好啦，恁两个啊，行到叨位，嘴搭到叨位啊。
13: 太大诶！你讲啊，阮两个人谁较重要嘛？
5: 那我来讲啊，恁两个啊，拢无人哪块重要啦？
8: 对吼，大诶，啊，什么时阵要过嘴叫阿嫂啊？
13: 嘿啊！
11: 阿兄，
6: 安怎？难怪，
11: 我来一个手，真侪人拢破病啦！
6: 啊，是不是有中气啊？
11: 看那不是。因一个一个发烧、头晕、脚手红个症，有的囡仔直直好袂煞。

0: 也是头一摆拄到这款病症啦。
1: 敢有药医？
0: 安尼啦。
1: 好啊，先生呀、啊，无论爱食偌济药，拢爱好食好啦。
0: 会啦，我的病症溃烂啦。
2: 嘿，嘿，好，嘿，对，现主持在练的人有一千多人，
3: 数来够叫啊！
2: 内底也够部落的少年家咧。
3: 啊，足好，足好啊！
2: 哦，对哦，大呀、啊，部落内底染着歹料的人愈来愈多，药啊，好亲像是无什么路用啊。
3: 我嘛都头听高明，
1: 哎，卡办呢？
3: 你看，
2: 卡印，
3: 看这卡印，都行无偌久，
2: 红毛兵，
3: 咱继续念者。
2: 伊是坐小车船走的，
3: 阮是来场地咱的上船呢，要来看咱当日的咩代志？
2: 是啊，我先起来咯。顶到我咧船的时阵，也伫船边看到外国门的记号。
3: 看来啊，咱来继续提早啦。来去，转来去海风寮。
2: 好。
3: 恁看，为平湖到岛的。将军的是这条海路，
2: 是啊，因直直派兵来咧探这条路。
3: 对啊，想要伫这块永远待落去，红门兵是足大的晦气。
2: 大呀、啊，因的枪比咱的较好。我咧惊讲，若拍起来，咱会吃亏啊。
3: 唔则讲爱靠格地，啊，这种拍战吼，敢那是咧喊教训尔。哪讲？提咱目睭前所有物件来解车病，嘛是无法度解病手病。
2: 不离过，那是提咱所有人的辣草来抗议，应该会走个离裤卡嘞。
4: 阿兄，
3: 哎，
4: 阿兄，哪要怕？我哪怕有分啦？
3: 难开。
4: 迄时阵你分厝济，我有分一分。今仔日怕外来派人，阿得送我一分。
3: 不离过，咱部落人也搁咧破病呢。
4: 哇！下加一挂部族的人留落来照顾因，村的人到底来怕歹人？
3: 难开，老族长这阵也唔知人呢。
4: 阿兄，我相信，阮阿爸会做出跟我同款的代志。那是讲，无将红门阿兵拍转去，咱这土地都袂有安啦。咱要行的路是同款的，无路通退啦。
3: 好，这条路咱斗阵行。难开，今仔大家安怎？
4: 土的人少真多啊，无阁发烧，红甲肿，阿文哪里摕啊？
2: 看来这青草仙的药方现在有办啦。
4: 嗯，
3: 有办的唔干那是药方，阁有咱这青草药。咱厝吼，就为青草仙上山万的青草药，看好真多人啊。
2: 安尼以后，咱也就只得来种青草药。滚土两个所在的土同款，情稳当会活的。
3: 安尼讲真好啊，这个代志让你去烦恼。
2: 哎、欸，大呀、啊，啊，我做哪里管牛畜，还够海风呢？
3: 啊，你唔是真牛，牛的爱加做工作啊。
2: 好啦，
3: 难开，昨天呢？
4: 早起吃怎样药啊？下到床啦，公婆出去行行的。
5: 哦，
3: 啥代志？
5: 红毛兵逃跑，踮伫海墘啊，抓一挂咱船员去，也过，
3: 要啥？
5: 也抓咱族长去啦！
4: 啊，阿爸，阿兄，难做！
3: 你先别着急，我过来去赢一个。
4: 不用的，我要去。
3: 难开，红毛兵是发了好势才来的。
4: 我
3: 会带上后派人过去，你的心肝头花定啦。
4: 不过，
2: 难开，你听大的。伊早就有计地，
4: 好了，
3: 难开啊！
4: 嗯，
3: 你爱相信我，我稳当会从族长给你带回来。
4: 好，我信你了，阿兄，你可随你嘞。
6: 眼，你来了，我等你足久了。

0: 大人，下方给你为配合找来吃，那是做生意，我打破我接你啦。
1: 生意当然得做，不离哥，我想要问一个大头家，这状元会当换做什么物件？
0: 敢问大人，你想要换啥？
1: 只要你开嘴，我先放人。不离哥，条件是为一块地，为一块地合运。
0: 总督大人，你这日头请爷爷，说来讲下面话，
1: 讲下面话。
0: 你哪安尼？
1: 爱得劲，爱得劲！你个乌白叮当，所长的名，无法度保家咯。
2: 干头家，卖插我啦！因一上岛，阮一心就伫老坑啊。
0: 所长，你心慌定，我也是袂会安死啦。
1: 你这个老妖兽，来人啊！吼、哦，卡骨，该共等共等。
0: 所长，
1: 佮真正有唔惊死的，立刻清白，
0: 卡慢，
1: 安怎？小何西罗，
2: 干头家。我的命不要紧啊，死也无成，千万袂当中这高产的奸计啊！
1: 甲伊嘴踢掉，
0: 总督大人，输者善大，甲你小看一下，别人倒的物件，唔通目睭金金乌白看，更加唔通小心去占一支针、一条线。
3: 爹，你卖小心啦！
4: 来，我来啊！你改变，改变啦！
1: 林家破鸡石头。也想要喊我怕，
0: 难开。
3: 阿兄，我袂用看乌白来，说啥物也唔做。可讲，你要来叫我阿爸。
4: 对，我们叫总兵，我们来叫总兵。
0: 好啦，总督大人，那是你现主持导航，我现袂跟你计较。下一日，咱个人管个人的，对头，唔通相冤呐。
1: 你吹空就大空，
0: 输者唔敢，请大人回头看一下。
5: 对，
6: 对呀，对呀、
5: 啊。
1: 圣人呢？
7: 冲动大人，这是男人换转来的钱，你敢来试看卖？圣旨是啥物滋味？
1: 您，哼，敢输者，你想要安怎？
0: 做丈人。拢放放出来！
1: 你等呢？放人？
3: 阿爸，你有代志无？
2: 我无代志啊！
0: 对你，
3: 阿兄，
5: 乖
6: 乖
5: 乖
6: 乖！
8: 甲荷兰总督之间，和白宝族长看到部落以后的日子要安怎？要干苏贼？吊胸混混气，七港澳，狼加气。
3: 阿兄，
0: 难开啊！
3: 是我，
0: 免烦恼啦。
3: 若不是为着救我，弟弟袂吊胸，胸到这么胸重。
0: 无代志啦，我真紧的无代志啦。
3: 嗯，哦，阿兄。这是我阿爸叫我送来的。
0: 啥？归顺书。
3: 嗯。阿爸讲，要从部落交给阿兄啦。你看，顶面有阮全族人长的手印。
0: 手印。
3: 嗯。
0: 啊、哦，这副大当推推，我那心会掉。
3: 会啦。你看。
0: 难开。你嘞？
3: 我。我
0: 难开啊！会记得第一摆看到你，你下钱的款样，有够派头。
3: 你爱记的？
0: 妹啊，你问我讲，是不是会当靠掉这片土地？
3: 是。
0: 我当来心里，我当时心内想讲，这个查某囡啊，实在有够心善。一摆，你甲红门兵小姐无一丝仔答应。迄当时啊，我就想讲，我就将你这个款样

0: 顿在我的心肝头啊！
1: 阿兄，我
0: 永伯在那边住，那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所在。我时常有在想，要将咱这地做个跟那边拢同款同款，有红砖的厝，大丛上树，有几片的田园。规定对产的牛，有妈祖殿祖厝，大家拢在过个安稳的生活。
1: 阿兄，我想要带你过这款的日子。
0: 好啦，
1: 阿兄，你是不是会当跟我讲一个恁家乡的代志啊？
0: 等有一天，我。也要带你回去，我在那边住的所在，车搭。
2: 大，你有较好势无？
0: 有啊，有较好啦。来，来坐，好，吃一杯茶啦。
2: 乌龙茶，嘴巴阁真干呢。
0: 有好啉无？
2: 好啉嘞！
0: 昨日甲地船有转来一个做地师傅，我咧想讲，内山那是会当插座行搭，量该做较大，下一日会当为这地日头卖去南洋，
2: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嘞！大，我较等嘞，就去找天机兄、天星兄去参详。哎，大呀，你这伤啊，就好好去用啊。
0: 会啦，您放心啦，志良啊，你过来应，好，春节到了七七，想要过中秋啊，志良，咱兄弟几个，真久唔捌斗阵饮酒行肉啦，
2: 今年中秋，咱来食个爽，
0: 好啦。
3: 真香哦，
4: 人
5: 清气，人讲
4: 你
5: 白哦。哎，大呀，你比当当时啊，佫较有派
6: 头呢。明讲嘞，这野地走佫较紧，嘛无咱大城的钱较紧。
5: 是啊，
0: 也毋是为了加几个兄弟斗阵来食行吧。
7: 哎，大，我要食迄上大块啦。
5: 嘿，迄上大块，哎，佫走轮嘛轮袂着你啦，难过伊啊啦。
0: 讲食着。难亏。
1: 阿兄，肉这么大啊！
8: 阿兄，肉这么大啊！
1: 哈哈
7: 哈哈哈！来啦，兄弟啊，我吃你啦！
1: 哎呀，
5: 卖人卖人卖人吼！人伊查甫囡仔吼，面皮较薄啦。哎，干咱这粗暴的查甫人，要都是强啦。有听天生的讲你啊，粗暴的查甫人呐。
7: 嘿，是咧讲你，我哪有你吹秋粗？
2: 对呀，
5: 你养鸡哪卖呀？
0: 好啦，卖个算啦。
5: 你养鸡哪卖啦？
1: 算了，
0: 无代志啦。
1: 是不是爱我先扶你回去倒一下？
0: 无代志，难亏，今仔大家欢喜，久无斗阵啦。
1: 唔过你。
6: 啊，无咱搁敬大一杯。
5: 来
9: 啊，我吼就要过厝来啦！啊，庆后生庆生哦，想要过第一个中秋节。那中秋一个过，新年也愈来愈旺啊！啊，我咧想吼，大家平平安安，啊，今年吼过一个丰收年啦。
2: 对，啊，你的心愿呢？
6: 是啊，对，你是安怎想的？
9: 哎呀，这免讲啦，大个稳当哦，想要赶紧娶兰溪，生一个小叔仔啊！
3: 小叔仔，
9: 我祖孙连母，我老爸叫我学手路，我先去学裁缝，扎四套棍甲一支夹刀，去外港拜师傅学裁缝。二三年出世，二三岁离开月港去平湖，甲恁这阵好兄弟相拍的，大家搁斗阵来台湾，真紧呐！想一下，我现主席拢三十挂啦。我头想咱厝，煞也是少年时阵，迄个款。

0: 阿母，你哪来啊？
1: 阿来找你回去厝的啊。来，你来吃吃阿母肚子的青草粿。好吃不？
0: 好吃好吃。阿母你有吃？阿母，我跟你讲，我今天吃了一套罐头。哟，炸炸好，有啊。
1: 阿姐，我是上介敖的
0: 阿母。
1: 阿姐啊，阿明阿林吼，你就去带恁阿爸去外港啦。出门伫个外口，爱听话吼，就乖哦。
0: 外港阿婆，迄外港是啥物款的啊？
1: 外港啊，有真侪真侪船，啊，佮闹热气气哦。
0: 阿婆，你加讲几句嘛？
1: 啊。啊！你去到那边吼，啊！你家己是去看都有啦。
2: 阿母啊，我想我讲，船最美满，闹热气气。阿母，我想，难道？
0: 大侠，
3: 对。
2: 难怪当你看到这张票的时阵，我已经变作你身躯边一束啊清风。我来甲你讲，要甲你斗阵一世人，现主席煞讲话无算数，你敢会怪我？难怪啊！我一世人走前走后，最后会当免阁走撞啦。对部落讲好的代志，我有做到。我将我的心、我的魂、我对你的爱，永远交伫这片土地，苏泽。天启五年秋，
4: 哪块啊？这是金眼阿兄，叫我靠你的背啦。
0: 志亮兄，你看，这是我对我讲，哪当来做客三哥？
4: 哪块？
0: 哎
4: 呀，囡仔！迄日啊，我为朱老山拍野小盾来，大个就就无着无滴，伤啊真严重啦！
5: 先生啊，阮大个是安怎啦？
6: 哎，着枪子又干着，有伤阁破病。恐惊无偌久啊啦！
4: 先生，你是先生，你我都办法的啦。
6: 救我一定爱救阮大个啊！
4: 救袂我，我就甲你拼死命！先生，
6: 无你讲要安怎？咱大个命正伤着，咱煞进退无步。
2: 好啊，好啊，将兄弟啊，卖予先生歹做人，来。咱兄弟到底讲一个，
6: 对，
2: 志良啊，
4: 对，我对了，
2: 这张批拜托你到三江一个，替我，难亏，
4: 对，你放心啦，我会替啦。你平时替俺成功的，成功来看你啊啦，
2: 这个囡仔。祖孙，恁老母的巴肚内，就带咱来台湾，也甲红人兵小交插过。下日啊，阮当是有派头的人，成功啊！赶走红人兵这项代志，就交予恁接稳的人啊！恁看，成功甲我应好啊！
4: 大呀，成功我当做会到的啦。
2: 男子汉，流血，唔流目屎，安怎大家拢嚎到阿面屎？
3: 大，俺就讲好好是生生阿弟啊，你安怎会做你去唔插阮啊？
7: 对啊，咱也要斗阵落南洋啊！
2: 将阿弟，我敢输者，命数已经到啊！有将阿弟，要小心讲，甲我送我做阿兄，会当满足了。我无做错的代志哦，拜托大家了。
7: 大你讲。
2: 我希望众兄弟会当讲这个志向，先过去，来予中国名声来大透，
8: 刷你的志向，予中国名声大透，
9: 刷你的志向，予中国名声大透，刷你的志向，予中国名声大透，刷你的志向，予中国名声大透。刷你的志向，我中国名声大透。
10: 台湾之林，中国之林呀！这段记录的台湾通史的历史，清楚签名。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其中，以颜书这段为台湾人物列端之首。这位立了功劳、贡献重大的托台总司颜书泽，带领几千万人百姓去到宝岛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战，也留了永远流传的英雄传奇。到达第两花团乡。拄则你听到是广播连续剧《颜书泽1621》第三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哎呀，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

0: 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小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暗暝11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只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恁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

0: 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 阿姨，
2: 大爷，
0: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元，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用忠诚和担当砥砺胜战本领，从难从严淬炼大国成见，历经数十次重大任务淬炼，着力锻造全时待战的战略铁拳。
9: 重点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
8: 新闻聚焦，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
9: 直击现场，空军某部开展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8: 环球军情，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9: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韩国和阿联酋两国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呈现出的新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9: 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是首批列装某新型导弹的部队。自成立以来，全旅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坚持宁心聚魂铸忠诚，备战攻坚某打营，先后数十次完成重大任务。当前站在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当口，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用忠诚和担当砥砺胜战本领，从难从严淬炼大国长剑，在一次次考验中锻造全时待战的战略铁拳。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许明、王亮的报道。
10: 这记者
8: 初夏时节，西北腹地，火箭军某旅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演练在发射一营展开。演练中，面对导条组设置的主号手退出战斗、主战装备损毁极端特情，官兵们沉着应对， 立即启用备份号哨，采取单元混编、一人多岗等方式，迅速进行兵力重组，准时实施火力突击，圆满完成了这次演练。走下火热的演兵场，火箭军某旅陈磊告诉记者，像这样从难从严、紧贴实战的训练，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已经成为常态。
11: 冬天我们挑选最严寒的环境，组织我们的驾驶员在冰面上进行驾驶，掌握在冰雪路面驾驶的技能及应急处置技巧。夏天我们就挑选最炎热的时候，组织防护条件下的操作训练，使我们的操作人员能够适应炎热的环境，使我们广大官兵能够突破自我，提升技能。
8: 在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的营门前，为了胜战一无所惜，除了胜利一无所求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一营官兵来说，这不仅是一句战斗口号，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追求与行动准则。为了能够制胜战场，他们自觉用极限标准立起胜战标杆。郭壮壮就是在这种极致锤炼下成长起来的专业号哨。他不仅在夜暗条件下精练，隔着防毒面具苦练，还根据不同阵地地表土壤反复试验，精准记录几十组设备架设参数，确保在任何极限环境中都能够做到精准操作。这项技能也让郭壮壮在全旅举行的军事技能大比武中一举夺得专业比武的冠军。
12: 战场环境千变万化，驾哨条件也是千差万别，我们只有在平时不断研究各种问题，想到极致，练到极致，这样才会在操作时减少操作时间。
8: 习主席2024年10月17号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发射一营官兵认真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瞄准实战，攻坚克难，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13: 前方发现战略兵，三号集结，干过程。
8: 为了增加训练难度，提升训练效率，发射一营以实战需求为牵引，常态开展体能加技能的赛道式连贯训练，也就是在一条赛道上随机串联班组战术行动、装备伪装搭设、复杂战场救护等多个不同科目，让官兵们练精技术基本功，练活战术运用招法，练强核心作战能力。火箭军某旅顾海洋。
14: 赛道式训练更贴近于实战，在这个胜利上，我们在以往演训过程中有全防护超过4个小时的时候，能够极大限度地提升人员的生理和这个心理要求，让你在动态中体能能够自己进行分配和规划，就以往之前的单科目训练有很大的提升。
8: 发射一营官兵深知，想要真正成为一招制敌、一击必胜的战略铁拳，只有不断摔打、锤炼、塑造严实作风，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一次一营担负某重要任务，由于任务调整，时间被延长，在全封闭的洞库里需要承受缺氧和长期与世隔绝的双重考验，但全营官兵没有一个人退出，大家连续100多天在不见阳光的阵地上书写下导弹兵的忠诚与担当。火箭军某部刘国红。
15: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营就要当先锋打头阵，做到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
8: 习主席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作为高原火箭兵精神的发源地，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坚持用铸剑先铸魂的要求固根强基，把更续优良传统作为践行强军目标的精神纽带，引导官兵从中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奋斗方向。火箭军某部谢杰。
16: 思想统一才能步调一致，我们不仅要占领发射阵地，更要占领思想阵地。我们通过理论研学、导图助学、经济引学等方式， 推动习近平强军思想进入官兵头脑，融入灵魂血脉，全体官兵都自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争当备战打仗的急先锋和排头兵。
8: 近年来，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官兵，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创造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多个首次。首次组织某型导弹发射演练，首次担负某型武器作战任务，首次携某型导弹走上阅兵场。发射一营先后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营、利剑先锋营，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四铁先进单位标兵。火箭军某部杨金虎：
17: 一营把一切工作向练兵备战聚焦，在夯实能力基础上下苦功，在追求极限标准上下真功，在创新战法训法上下实功，在培素战斗精神上下硬功，着力解决主战与保障、能战与胜战之间的重难点问题，全面提升全时待战、向战胜战的打赢能力。
9: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8: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9: 针对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的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18: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8: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近日在南海某海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多科目海上训练，训练中在航行海区发现模拟敌无人艇活动，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奔赴战位，加强对海空观察瞭望，并调整航向航速，占领有利射击阵位。进入战斗航向后，射击阵位根据信息数据瞄准目标，随着指挥员下达指令对敌无人艇进行打击，数发子弹脱膛而出，成功击沉模拟敌无人艇。航行一路，战斗一路，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还围绕舰艇操纵反恐、反海盗、联合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高舰艇指挥和官兵协同配合能力。
9: 记者宋复兴、李思雨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展开某新型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演练全程按实战标准构设战场环境，穿插复杂天候、突发敌情等实战化要素，连贯开展兵力集结、阵地构筑、精准打击、特情处置、快速转移等科目，全面检验了装备实战性能和部队作战能力。
8: 记者陆军方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这次评估，连南苏团朱巴战区派出由7人组成的评估小组， 通过组织桌面推演、现地实兵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官兵军事素质、危机处理能力、平民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核查评估，全面检验了全营的战备建设水平。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某部近日组织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19: 马大帅下令起飞。
20: 第四起飞。
21: 南方某机场，空军某部红蓝双方战机收到塔台指令后，迅速升空编组，开始进行二对一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迅速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见状立即操纵战机大角度规避，不断实现攻防态势转换。激烈的空中对抗结束后，各架战机又立即投入对地打击科目训练。空军某部飞行员陈思竹：
22: 在对地打击科目中，我们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21: 首批参训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认真分析基础动作、战术执行、战场感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措施。空军某部飞行员周坤：
23: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21: 机库内，机务人员仔细检查飞机状况，认真进行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不一会儿，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投入到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中。空军某部张子奎：
24: 我们严把质量关口、综合运用飞参判读、油液检验、发动机综合监控等措施，采取配套检查、机组互检、骨干挂钩等方法，扩大机务检查范围，增加检查频率，确保参训飞机质量可靠。
21: 特约记者邓晓明、杨武军、盛鹏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

0: 日本民众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又一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 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又一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 也就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 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2: 英国国防部5月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 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1: 总台记者赵兵、张卓雅报道。 当地时间5月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此外，一架疑似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
3: 俄军1252架无人机。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焦灼，中东战火不断升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度变革和重构。在这样复杂深刻的变局之下，人们注意到一些中小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处境与战略布局，并且着手思考如何调整自己的防务政策。 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以韩国和阿联酋为例，看看这两个国家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同时也探讨一下这两个国家未来防务政策的走向。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

0: 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5月7号，韩国日本外交与国防2+2副部长级对话在首尔举行。有日本媒体称，日本正在寻求推动与韩国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不过这一说法很快被韩国方面否认。韩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5月8号明确表示，韩国目前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事实上，早在2012年李明博执政时期，韩国就曾经计划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最终两国仅在2016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伊南教授，时隔多年，日本为何旧事重提？韩国又为什么仍然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呢？
1: 日韩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很多，你包括日韩之间的领土争端，还有另外就是怎么样对待北方的金正恩政权这个态度问题。那韩国方面态度很明确，半岛再不能发生武装冲突了，这是现实的。那么历史的呢，朝鲜半岛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所以说朝鲜半岛的人和日本的这种关系，那民意反倒都相当强烈。所以说韩日的矛盾不是一时半时能调和的。那韩日的合作呢，起码韩国要保证日本不能涉足朝鲜半岛，日本不能借韩日的军事条约登上朝鲜半岛，这是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那么呢，双方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呢，2016年签署了。当然，军事保护协定呢，它的机密程度要比这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它要深得多。但这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它是一个后勤方面的协定。你看，油料补给啊，水务补给啊，弹药补给啊，港口补给啊，机场补给啊，你涉及到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很可能日本的自卫队力量就要利用韩国的港口、韩国的机场、韩国的物资援助，那么出现一种可能，就日本自卫队有可能在半岛登陆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犯了韩国的大忌。所以韩国现在非常明确，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不能签署。
0: 近年来，韩国在中等强国战略框架下不断加速推动实现自主国防。今年3月，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国防不能交给任何人，并强调自主国防是综合防卫体系中最核心的关键。伊南教授，韩国做出这一选择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安全焦虑和战略考量？
1: 韩国从1948年建国，现在都70多年了，战时作战指挥权一直在美国人手里。所以说，你从韩国到现在来看，它是一个主权不完备的国家，韩国是很着急的。那么拿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不是凭硬的，它要凭软的。特朗普讲了好几次了，韩国给美国提供的美国驻军的经费是不足的，韩国一定要增加国防开支，一定要多给美国人付钱。韩国现在增加的国防开支，其实很大一部分它要应对这个，不仅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还有美军基地的每年韩国提供的费用，这就是你作为别人一个附庸，你所要付出的代价。韩国方面呢，觉得呢，如果不依附美国，就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北方政权的威胁。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知道呢，不能太深度的依赖。你包括他萨德系统，他花了多少钱请进了美国的萨德系统？那现在中东的危局，那么美国的防空力量又不够，把萨德系统全部都抽出去。那么这对韩国来说冲击也很大，就花了这么多钱请了尊神，这个神呢还有自己的难处，一旦有难他又忙活别的事情，不大顾得上我这儿。所以对韩国来说呢，现在就是很焦灼一个事情，国防经费是必须增加，但增加了以后有多少能用于自身的防务，这是个问题。所以韩国现在呢居于一个很矛盾的这个境地，就又想自主，又怕真正自主之后自己到底能不能独立的应对北方，另外是什么呢，能不能呢有效的应对后边还有个日本，这都是韩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基辛格讲过一句话，就这个国家如果当面临多个大国的这个挤压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多国的桥梁，而不要做任何一国的桥头堡。你做任何一国的桥头堡对你都是灾难，就是这个小国的命运你只能在大国之中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我们从今天看呢，韩国现在这个做的微妙的平衡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中东地区的防务版图也在悄然生变。最近阿联酋的防务战略调整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以色列近日已经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先进激光在内的精密武器系统，以协助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 其实，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军事合作由来已久，过去受制于中东传统政治格局和巴勒斯坦问题，双方的军事合作仅停留在情报共享和秘密接触层面。2020年9月，在美国的斡旋下，两国正式建交，为双方军事合作公开化打开了大门。而随着美以与伊朗冲突的升级，以色列不仅向阿联酋提供实时情报预警，以空军还主动出击打击伊朗南部威胁阿联酋的短程导弹阵地，让双方的军事协调直接转化为联合作战行动。伊南教授，您如何看待阿联酋的战略转向？
1: 你从这个问题里面看出来，就中小国家怎么样谋划自己的安全，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韩国一样，韩国就周围都是大国，夹缝中求生存。阿联酋也是一样，周围大国有沙特，有伊朗，当然以色列那属于地区强国，然后呢还有美国在中东的运作。阿联酋本身国家不大，它也是遏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国家，但问题是军力太弱，它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个海峡，所以说现在就是伊朗一家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刚刚讲的韩国，韩国在大国夹缝中呢，谨慎地选择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方略。阿联酋这个选择，我们只能说不够谨慎，将来要给阿联酋带来更大的危险。阿联酋本身，你跟以色列建交就很晚，2020年美国撮合的以色列、阿联酋、巴林签署一个亚伯拉罕协定，而在此之前，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只有埃及、约旦跟以色列建交了。当时亚伯拉罕协定被称为叫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我们今天看几乎沦为一纸空文。阿联酋、巴林之所以同意以色列建交，前提是什么？是以色列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答应了，那现在停止了没有？殖民者不断侵蚀约旦河西岸，尤其是现在加沙冲突干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在阿联酋竟然走向更危险的一步，引进以色列防空系统，防止敌对势力的导弹和敌人的无人机的攻击。所以敌对势力，敌人谁啊？那就是伊朗啊！要给阿联酋建立强大的力量防护伊朗，这跌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美国媒体最近最新的报道，阿联酋参与了对伊朗的袭击。你看，你这完全为别人火中取栗，伊朗必然要报复，你只能加速各国资金的外逃，对阿联酋的经济那影响会越来越大。就是我们今天看着很多小国在选择怎么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安全，依附就是安全吗？不能说阿联酋就完全无条件依附，他还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发展，阿联酋如果一步步丧失自己的主权原则，对以色列维护自己安全做过度深度的依赖的话，对阿联酋带来绝对是灾难。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 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设施，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8: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1: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0: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9: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4: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3: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5: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及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8: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 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2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1: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2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4: 对，
2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7: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5: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9: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9: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9: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

0: 每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1: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0: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0: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1: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0: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1: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十四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三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十三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十人死亡，二十七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十三号以五十四票赞成、四十五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五月十五号到期。据英国方面十三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三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十三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十三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十月三十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十五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2: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3: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2: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十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5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3: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2: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6: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9: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6: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10: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